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眼镜猴和催眠风车。
1: 驾驶飞机就是这么简单，大家都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有谁想试一试？
3: 我们。
4: 比利，
5: 看这个，你们已经被催眠了，给我跳着芭蕾舞离开。嘿，
6: 催眠风车旋转时可以释放催眠能量，让看到的人被催眠，并听从转动风车的人的命令。
5: 你们都试试吧。
7: 大家快闭眼。
5: 哎，是一只毛毛虫。
7: 大家别看风车，快跑！这样可以醒过来
6: 了。
7: 狼英俊，狼潇洒，快跑！快跑！快跑！
5: 你们现在是直升机特技飞行员。站住！接下来轮到你了。这是什么招数？
8: 流星，
0: 流星，
9: 流星，我有事要找你。
10: 好疼啊！
11: 你还好吧？我打扰到你了？
10: 没事。
11: 怎么别人一叫你，你就抬头答应呢，刘星？
10: 好像真的是这样啊。
9: 看着别人说话是个好习惯，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啊。
0: 事物都有两面性，在这里觉得好的习惯，在别的环境里可能就变成坏习惯了。
10: 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有任务。
11: 是眼镜猴塔西。
7: 宇宙护卫队，霹雳用催眠风车催眠大家，他要占领飞机场，快来帮帮我们！
9: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机场。
12: 宇宙护卫队，
13: 出发！
14: 风暴力量。
15: 闪电飞梭。

我去把他们带回来，闪电飞梭！就是这样，你们都给我游走！

0: 彩虹，你跟我去叫醒大家。
1: 收到。
0: 流星，你和小玉点留下来对付霹雳。
2: 收到。
3: 只要抢到风车，就可以制止霹雳。
4: 竟然敢偷袭我！你刘星，原来只要叫你的名字，你就会看过来啊！你立刻马上从这里飞走。
5: 小雨点，我们走。
0: 啊，快醒醒！
5: 怎么回事？我刚刚好像被催眠了。
4: 又是你，我不会放过你的。
6: 我用这个姿势也可以行动自如，霹雳，你拿我没办法。
4: 可恶！
7: 眼镜猴眼睛非常大，听觉敏锐，颈部几乎可以旋转360度。
4: 给我下来！
2: 小雨点，快去接住塔西！
4: 别跑！又轮到你了，流星！
6: 流星！流星！怎么别人一叫你就转头呢？你差点又被霹雳催眠了。
2: 原来这就是彩虹说的事物的两面性。我的好习惯在这里成了缺点。
6: 流星！
5: 别叫了，我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不然脖子就快断了。
4: 流星，
5: 好酸啊！
4: 流星。都怪你！
2: 不许欺负塔西教授！
4: 刘星，真巧啊！哪去了？还我风车！
6: 霹雳竟然被自己的风车催眠了！
2: 现在我们可以给他下命令了。
5: 下什么命令好呢？
2: 有了，从地球离开，以后不要再占领地球了。
4: 好。
2: 糟了，霹雳你要摔倒了！霹雳你会磕到头、磕到屁股、磕到下巴的！
6: 他把你的提醒都当成命令了。
4: 你们竟敢让我滑倒，霹雳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不好，我们得赶紧去支援流星。

0: 晴天霹雳，催眠风车。
1: 小一点，保护塔西教授。
2: 好酷
1: 啊！快躲开！
3: 流星，我们来支援你了！
1: 快闭上眼睛！
0: 你们三个，给我抓住流星！
4: 是。
1: 糟了！
3: 风暴力量！
1: 对不起了大家。

0: 我们刚刚好像被催眠了，不看塔的风车，霹雳就催眠不了我们。青天博士，你的发明怎么升级后不好用了？
1: 谁说的？霸王龙号和催眠风车结合后进行了升级，现在的催眠风车能让你催眠你自己，并且记住你催眠前给自己下的命令。
0: 这么厉害？我是一只自动旋转的爆裂陀螺，把宇宙护卫队通通撞飞。
1: 加油啊，霹雳！
2: 快让他停下！
3: 风暴力量！
2: 我去绊倒他！百变流星！快速旋转的霸王龙拦不住我！
4: 奇怪，霹雳的脚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变小了。
2: 他停下来是为了调整方向，大家快跑向他身后！
5: 彩虹能量！
3: 摩擦声又变小了。
2: 有了，塔西，霹雳的脚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变小，就表示霹雳要停下来了。导师，你通知我。
4: 好的。
3: 嗨，我在这里。
4: 就是现在。
2: 这次我一定能把你扳倒。
0: 我的脚怎么了？
2: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嘿
6: 嘿，流星画得不赖啊。
7: 谢谢夸奖。
6: 你怎么把转头的习惯给改掉了呀？
7: 改没改掉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脖子酸得动都动不了了。
8: 山羊和恐惧放大器。
9: 当然，我可是最勇敢的山羊高高。精不精彩？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高什么高？太吵了！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恐惧射线，发射！
1: 恐惧放大器可以放大内心的恐惧，让人变得腿软，胆小的甚至会马上晕倒。
0: 他们被射线射中后都吓晕了，看来这些都是胆小的。
9: 霹雳，是最勇敢的高高，我才不怕你呢。我不怕，我不怕。
3: 霹雳好可怕，
0: 竟然只是吓得腿软。你果然比那些家伙勇敢一些，这些晕倒的动物们在这里太碍事了。现在我命令你把他们都给我搬走。
3: 我是最勇敢的山羊高高，不会听你的命令的。我马上就去。
10: 这次的测试是训练大家的胆量，看看大家乘坐急速行驶的过山车时能记下几种动物。能够克服恐

0: 具，记住最多动物的就是最勇敢的护卫队员。
1: 哎呀，快开始吧，最勇敢的肯定是我。
2: 闪电，你的闪电飞速不是也很快吗？
1: 闪电飞速，我这么绕来绕去。
0: 松鼠、犀牛、山羊、鸭子、大灰狼、黄狗、青蛙，
2: 青蛙。

0: 我记住了35个动物，风暴记住了全部38个动物。
1: 风暴，你怎么那么勇敢啊？
2: 勇敢的秘诀就是，有任务。
1: 啊，是山羊高高。
3: 护卫队，霹雳用恐惧放大器把大家都吓晕了，只有我没有吓晕，因为我是最勇敢的山羊高高。
1: 高高，为什么你的镜头一直在哆嗦呀？
4: 不是镜头哆嗦，是拿着镜头的胳膊一直在发抖，他一定是受到了恐惧放大器的影响。
5: 镜头报警，让我好好教训你。
2: 别害怕，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高夫悬崖。
2: 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7: 风暴力量，
8: 闪电尖峰。

0: 彩虹、闪电、流星，你们负责把大家叫醒，转移到安全位置，我去对付霹雳。
1: 收到。
2: 胆小鬼，快给我从钢丝上下来！
3: 我是最勇敢的山羊狗狗，说不下来就不下来。
0: 狗狗，小心！
3: 风暴！
2: 风暴来得正好，你也尝尝恐惧的力量吧！嘿，
3: 糟糕！
2: 怎么样，你也感受到我的可怕了吧？
0: 我要克服，我要克服。
4: 你哪里可怕？
2: 怕不怕？怕不怕？怕不怕？
4: 真的一点也不可怕呀！
3: 不要再变了，好可怕
0: 啊！狗狗，不要再晃了！
3: 不是我在晃，是我的腿自己要晃啊！
2: 风暴，你不怕没关系，狗狗可是怕得很。
0: 狗狗那么害怕，却还是稳稳地停留在钢丝上。
1: 山羊的蹄子底面积很小，而且偶蹄分开，非常擅长利用岩壁的缝隙或狭小的空间作为立足点。
0: 狗狗，你真厉害！
3: 我厉害？
0: 没错，虽然你心里那么害怕，却还是能勇敢地站在钢丝上。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山羊。
3: 没错，我是我，腿是腿，可是我还是控制不了腿不由自主的颤抖。
0: 其实我也有恐惧的时候，但是克服内心的恐惧帮助我成为了宇宙护卫队的队长。来，让我把勇气传递给你。
3: 我也要克服对霹雳的恐惧，变得像你一样勇敢。
2: 我不信，给我下去吧！怕不怕？怕不怕？怕不怕？
0: 不怕！
3: 不怕！
0: 不怕！
2: 这样怕不怕？
3: 不怕！不怕！
0: 霹雳，看看你脚下才可怕！狗狗，现在轮到咱们吓唬霹雳了。
3: 好。
0: 狗狗，看，霹雳没什么可怕的，他连你最擅长的钢丝都怕。
2: 你胡说，我根本不怕钢丝。竟然引诱我说话！哎呀，我饶不了你们！
3: 哇哦，我战胜了霹雳，我果然是最勇敢的。
1: 风暴，我们已经把大家都叫醒，转移到安全位置了。霹雳呢？
4: 在下面。
5: 喂，霹雳，要不要我们把你拉上来呀？
2: 不用了，我现在非常生气，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天霹雳，超级恐惧爆炸器！
1: 啊！你们在害怕什么？
2: 啊！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啊！就是好可怕、啊！
3: 升级后的恐惧放大器能产生100倍的恐惧，而且多次击中，恐惧还会积累。胆小的人会直接吓晕，胆大的也会不停尖叫。看来护卫队算胆子大
2: 了。原来是这样啊！闪电！
3: 他们连发大招的口号都喊不完整了，这下看你们怎么对付霹雳！
1: 霹雳，别白费功夫了，你的光线不会让我产生任何的恐惧。我这是怎么了？
0: 因为你在害怕呀！还有你，也尝尝射线的厉害吧！
1: 小心点，保护高高！

0: 我是不会向你屈服的。不要逃，不要逃！风暴，让我来帮你在悬崖上站稳。
1: 霹雳在山崖上占卜啊！啊，有了，高高，小雨点，帮我稳住！没问题。风暴力量，霹雳，我们走！
2: 英雄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风暴，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我决定了，从今以后，你就是天下第一勇敢。
3: 是天下第二勇敢，其实我也并不是无所畏惧，只是为了成为护卫队员，我学会了克服恐惧。彩虹他们肯定也是一样。你们怎么不说话？
4: 我们嗓子已经喊哑了，根本说不出话。
5: 和离和木头变形喷剂，欢迎光临新乘客客栈。今天客栈重新开业，大酬宾。
6: 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入住。太好了，我们要住个总统套房。那我和道主就要住观景房。
7: 没问题，这次我可是聘请了天才建筑师何离阿七来帮我重新打造新乘风客栈。
6: 阿七，这回客栈不会起飞了吧？
7: 新乘风客栈稳定了木头的连接处，还加固了地基。
6: 只要这些加固的位置不松动。
5: 客栈就不会起飞。这里怎么不平了？哎，没错，我的超级创意加上阿七的专业建造，新乘风客栈绝对不会担心再被山谷的风吹跑了。
8: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全都给我走开！伸长。

0: 木头变形喷剂，只要霹雳发出指令，就可以控制木头变形成任何形状。小马，
1: 这里被晴天霹雳炸了，
2: 看在我们长得一样的份上，不要占领我的旅馆。
3: 我是霸王龙，才不是鳄鱼。
1: 变个滚筒把它卷起来。
4: 老板，老板，咱们快走！
1: 想跑？
5: 这下你就咬不到了吧？
6: 刘星，你练的是什么功夫啊？
0: 我懂，这是截拳道，是在袋鼠小李老师那儿学的。哇，要不要试试？
7: 让我试试。这个截拳道应该对执行任务很有帮助。
0: 风暴，这样可不行。你应该像，像水一般灵活，时而温柔，时而刚猛，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变化。
7: 像水一般灵活。有任务。
8: 是河狸阿奇。
9: 不会的，霹雳在乘风客栈用喷气控制木头改变形状。那里是峡谷客栈的位置，不能喷的。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新乘风客栈。
7: 宇宙护卫队
10: 出发。
11: 风暴力量，
0: 闪电飞

0: 怎么这么紧呢？
1: 哦，护卫队，你们总算来了，阿七还在里面，快去救救他。嗯，
2: 彩虹、闪电、流星，你们负责疏散群众，我去客栈里救阿七。
3: 是的。
2: 阿七，
4: 风暴，又是你！门框上已经被我喷了变形喷剂，别想阻止我。门框，去吧。哼，别得意，还有呢，看你怎么过来。

0: 风暴力量。啊，
1: 风暴，谢谢你。
2: 没什么，这是护卫队的职责所在。
3: 超远距离喷射，随机扭曲。
2: 阿七，你先离开。好，风暴力量。
3: 这下看你还怎么发力。干什么？不需要。
2: 阿七，真有你的。谢谢你，阿七，你的牙齿怎么这么厉害啊？
4: 河狸的牙齿十分锋利，可以快速啃断木头。
3: 你们居然当着我的面讲知识点，小看我！
1: 够了，我加固客栈的木头全让霹雳破坏变形了。

0: 我又起飞了！都怪你们给我捣乱，客栈才飞起来的。
1: 观众们都知道，明明是你一直在捣乱。
2: 竟敢狡辩，
3: 变形喷机，喷机！
2: 风暴！
3: 水，像水一般灵活。
0: 随着情势变化而变化，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
4: 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躲开，擅长！
1: 啊！暴力量！

0: 闪电飞梭、危险、
1: 我的天哪，我的房子又塌了，为什么为什么
2: 哎呦护卫队，就算你们救了我，也别想让我说谢谢。竟然眼睁睁看着我被风帆砸住，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木头变形喷剂。
1: 升级后的变形喷剂会控制变形的木头组合后进行攻击，尽情享用吧！
0: 变成方形，把它们压扁！
2: 小雅，

0: 风暴力量，
1: 变成崩车。
2: 彩虹妈妈，
1: 风车给我转起来！
3: 彩虹，百变流星，
1: 变成一座桥，夹住流星。
4: 流星，小心！
1: 变成火箭，追上闪电的速度。
0: 闪电
1: 风暴，接下来轮到你了。知道我变形喷气的厉害了吧？嘿嘿，
0: 像水一样灵活。阿七，小一点，帮我咬断火箭的尾部。
5: 好，
0: 干得好！
6: 风暴力量，
1: 看我的超级无敌积木霸王龙号！
0: 所以木头还是会复原，得制服霹雳才行。
6: 阿七，攻击霸王龙的双脚。
2: 好。
1: 没用的，我可以用喷剂修复。
5: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

0: 还是要多加练习。
1: 一周护卫队呼叫，一周护卫队勇敢出发，全速前进。
2: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3: 他是外卖骑手，在车水马龙间争分夺秒。
4: 五楼。哎，喂，你好，你外卖到了。
3: 他是快递员，早出晚归，负重派件。
5: 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000步。
3: 他是闪送专员，带着病痛穿梭全城。
6: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的。
3: 街巷热浪奔涌，头盔掩住面庞，汗水浸透衣衫。
7: 衣服咋湿完了？
5: 帮我湿了已经。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
6: 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3: 这群奔跑在盛夏高温里的女骑手该怎样扛住重重考验？她们身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8: 我必须干，我没有别的选择，
6: 感觉上好像敌人一等的那种感觉。
8: 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做这个工作。
3: 敬请收看《人世间》。
9: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
10: 记得。
9: 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
11: 荒木さん、この問題鎮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ね。
12: 鎮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弟子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
13: はい。
14: 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1: 哦，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0: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是这山中的猎户。
1: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
0: 哎，长老请用茶。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1: 啊，
0: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怎么才来呀？师父，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2: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2: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0: 师傅小心。
1: 哎，
0: 师傅小心啊！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0: 阿弥陀佛。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多年呢。你叫什么？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 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2: 悟空，悟空，师傅，我在这儿呢。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我的前面探了探路。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悟空，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 师傅。

0: 哎，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牵。

0: 哇，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什么？悟空？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啊！嗯，五，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2: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0: 老施主。
3: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好，快去开门。
1: 师傅请。
3: 长老请进。
0: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3: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啊，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啊！师傅，我去看看。
2: 哎呀！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
2: 师父，
3: 爷爷，强盗！
2: 快
3: 了！
2: 你可不了！
3: 强盗来了！
4: 哎呀！大王饶命！
3: 爷爷，爷爷，
4: 去你的！
3: 爷爷！
4: 大哥，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
0: 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0: 为何又伤他性命？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
1: 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哎，悟空，
1: 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 如何做得和尚？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你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2: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哎，老林聚前，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啊，长老，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喝。
2: 老龙啊，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 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

0: 半途而废呀。
1: 知道知道。
0: 大圣。啊？啊？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俺老孙的。
0: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1: 啊？啊，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0: 此话怎么讲？
1: 妖怪在鹰头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哼！
0: 啊，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1: 啊？你的侄儿？
0: 嗯，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哦，

0: 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母亲后。
0: 贱人！

0: 我只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今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哼！
2: 哎呀！

0: 多谢女施主。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1: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0: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1: 前些日子收。

0: 的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2: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0: 好。
2: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啊。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0: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2: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1: 侄儿，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4: 悟空，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4: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3: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4: 起来，起来吧。
3: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4: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5: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4: 悟空，
5: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6: 至于你野性难。

0: 循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0: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0

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跌幅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

0: 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3: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4: 他是外卖骑手，在车水马龙间争分夺秒。
5: 五楼五楼五楼，
6: 哎，喂，你好。您外卖到了。
4: 他是快递员，早出晚归，负重派件。
7: 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000步。
4: 他是闪送专员，带着病痛穿梭全城。
8: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的。
4: 街巷热浪奔涌，头盔掩住面庞，汗水浸透衣衫。
9: 衣服咋湿完了？
10: 哦，湿了已经。
11: 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
12: 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4: 这群奔跑在盛夏高温里的女骑手该怎样扛住重重考验？她们身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3: 我必须干，我没有别的选择，
14: 感觉上好像敌人一等的那种感觉。
15: 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做这个工作。
4: 敬请收看《人世间》。
16: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
17: 记得。
16: 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
18: 荒木さん、この問題陳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ね。
19: 陳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弟子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
8: はい。はい。

师傅，快走！

0: 哎，师傅，
1: 悟空，你走的太快了。
0: 师傅，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1: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1: 禅院。

0: 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
1: 雷公，
2: 雷公主，雷公爷来了！哎呦，
0: 谁是雷公？
3: 师祖来了。
4: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
5: 哎。长老，
4: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哦，
5: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4: 那
5: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哦，
4: 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5: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哦，
4: 失迎失迎。
5: 请教长老法号。
6: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7: 请至后房用斋。
5: 请。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7: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5: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0: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7: 袈裟呀，嘿嘿，
0: 你笑什么？
7: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6: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7: 广智
6: 师祖，
7: 打开库房。

0: 是。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2: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0: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重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
3: 悟空，拨亮灯光，请愿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5: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4: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5: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4: 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师祖，您这是？

0: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1: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0: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1: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

0: 怎么样了？
1: 杀不得。
0: 为何？
1: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0: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舍去那三间禅房了。
3: Thank you.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汤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

0: 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呐、啊。
1: 多谢多谢了、啊。
0: 你这猴子。
2: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过来！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呀、啊！老爷呀、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喝着。嗯嗯
1: 啊，好，行，
0: 吃，
1: 来。
0: 抬过来。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来，是。
1: 来，请。
0: 明儿是我的生日，哦，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1: 佛衣会，
0: 不瞒灵虚仙。

天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呆！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小救出来！

0: 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过来！
2: Hey!

住他！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

0: 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2: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3: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
3: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
1: 嗯，
0: 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0: 嗯，
1: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嗯，嗯，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
1: 嗯，嗯，
0: 悟空，
1: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这这嗯，
3: 哈哈哈，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嘿，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哦哦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2: 嗯嗯。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1: 不敢，不敢。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你

0: 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1日3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1年4季1日3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

0: 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2: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3: 出发，
4: 常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5: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
6: 记得。
5: 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
7: 荒木さん、この問題鎮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
8: 鎮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弟子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
9: はい、はい。
10: 五岭之间藏好茶，开店就选岭茶印记。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太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2: 哎，高凯，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啊，快去吧你。
4: 悟空。

0: 妖怪，妖怪老爷，谁是妖怪？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受清楚，你就别想走。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哎。
2: 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啊，真有妖怪！
0: 悟空，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哎，哈哈，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0: 走吧。
2: 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3: 悟空，
2: 莫要逞能啊！师傅放心，不远了，这就到了。快点！哎，你看，这就是啊。
0: 哦，
2: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哎，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开门。
3: 是我呀！
2: 哦，法师请来了。
3: 你回来了。
2: 悟空，师傅，
4: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太公，
4: 你这个狗台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4: 刚出去就请来了。
0: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还不快请去嘛！哦，哎，丫鬟，哎，快点备茶。哎，哦，哦，
4: 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5: 贫僧还礼了。
4: 哦，
0: 高老头儿，
4: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你这个该死的狗才！
0: 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儿呢。
4: 悟空，师傅，休得胡言。师傅，我瞧着老头不省事，
0: 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4: 哎，师傅，请，
0: 请，
4: 师傅，哎，请坐，请坐，现场。
0: 请，请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4: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原来二位是借宿的。
0: 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5: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
0: 贵府有几个妖怪？几个？哎呀，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哎。哦
4: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0: 快来快来，
1: 走，你妈老爷，
2: 走走走走，哎呦！
3: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4: 哎，好好好。
5: 哎，张氏有何吩咐？哦，
3: 你小子往南跑！
6: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3: 当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哎哎！哈哈哈
7: 哈哈！起轿！哎！
3: 都稳了，都稳了。
8: 好
3: 啊！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9: 这算不了什么。
0: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
3: 好，这个
10: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0: 哦，如此，多谢恩人，
3: 多谢
0: 恩人，
10: 多谢不谢。
0: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10: 多谢小姐。
3: 请用茶。
10: 好，
0: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3: 哦，您意下如何？
10: 那好，遵命。
11: 地保老爷，地保老爷，地保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12: 嗨，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11: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12: 那高小姐呢？
11: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哎，真巧，还是壮汉力气大呀！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哈气，哎，过得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呀，
0: 恐怕这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3: 师傅，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
3: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
0: 这。
3: 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缩在那儿了。
3: 对，
4: 那
3: 拿来
4: 什么？
3: 钥匙。
4: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
1: 是。
4: 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3: 老嫂子，随我来，进。
4: 哪儿去了？
5: 不知道。
6: 老嫂子
4: 啊，
3: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4: 哎呦！
3: 趴进去，趴进去。

0: 哭了，孩子，委屈你了。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1: 多亏了这一位长老。啊，妈妈，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0: 还不曾来过。
1: 好。

0: 看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0: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啊，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0: 郎君。
2: 啊，
0: 我在这儿呢。
2: 啊，娘子，你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0: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2: 娘子，我是丑了点儿，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0: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2: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0: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2: 什么法师？我不怕。哎，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2: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0: 真的。
2: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哎呀，我得回去。
0: 哎，回来。你别走啊。
2: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0: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啊。

0: 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哦，哎，我背着你啊。
1: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
3: 嗯，
2: 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4: 太公，
5: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1: 啊！
6: 哎呀，
1: 妈妈，
6: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
1: 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1: 你背不动我了。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哎呀，哎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怎么着？还怎么着？
0: 啊，
1: 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弟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过来。
0: Oh!

0: 哦，云斩洞，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哎呦！哎呦！哎！疯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不去了。
0: 口说无凭，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吧。
1: 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谁哄你？走吧！哎呦！太公！太公！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1: 是啊！哎，
2: 啊，到了！
0: 高徒好本事啊！
1: 多谢师父，阿弥陀佛。
2: 呆子，
1: 还不去见过师父？切！拜见师父。
2: 悟空，他为何拜我？
1: 师父，
2: 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1: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 快给他松绑！快解，快解开！师傅都让紧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武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
2: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武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
3: 叫八戒如何？八戒，八戒就八戒。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傅？哼，
4: 谢过师傅。<笑>
1: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4: 阿弥陀佛，
5: 多谢二位师傅，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4: 刚才。啊。 感谢你帮我师傅收了个徒弟，啊，今后有要紧多照应我两个，
1: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4: 去去去去去，这都是昨天背媳妇儿小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0: 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

0: 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
6: 记得。
5: 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
7: 荒木さん、この問題椿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ね。
8: 椿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じし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
9: はい。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一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
1: 师傅
0: 啊，师傅，
2: 哪里走？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哎，走走。
1: 你
3: 悟空，
4: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5: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快点的，你瞧，
2: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3: 啊，
2: 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

0: 听说啊，那黄蜂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
1: 哦，
0: 去吧。
2: 好。
0: 哎，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你看，
1: 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0: 小心点儿！哎，你等等我。
1: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2: 师父，我在这儿。

0: 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1: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2: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1: 小人只见那长腿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2: 我问你，那猴子呢？
1: 我没看见。
2: 一定是被我那神风给吹死了。
3: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2: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0: 菩萨，
4: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0: 好。

0: 灵吉，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2: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1: 是是，多谢了。啊。

0: 快去探路，啊，快去，啊，快。
1: 师傅，您看。

师傅，当心！当心呐！八百流沙河，三千溺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 怎么过得去呀？哎。

0: 这水好深呐！啊，师傅，这水怎么？师傅，师傅，悟空，
1: 妖怪！啊！啊！

0: 三令为何就把他逮着了？嘿，哎呀，跟你来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收养。谁知把他吓跑了。
2: 去你的吧！
0: 八戒，
1: 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妖怪呢？
0: 妖怪，
1: 我刚要把他。
0: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1: 没个舟船渡河。
0: 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身施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3: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1: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想当初我老猪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猪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 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0: 八戒，
1: 师傅，
0: 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1: 走。

0: 这鸡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哎呀，
1: 怎么能过得去呀？
0: 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还去？啊，我不去。
1: 哎，你要去，你去吧。
2: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慧岸行者来了。啊，嘿，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嘿嘿嘿。慧岸行者，
3: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

0: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 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1: 你果然诚心皈依，
0: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师弟。
1: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嗯，
2: 多谢。
3: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福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嗯，玄奘师徒聚会齐全。 我也就可放心些了。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4: 请老母指教。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2: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以迷局。

0: 亲
1: 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3: 悟空，
2: 啊！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1: 是什么人闯进？

0: 见我的家门呐，女施主，
1: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2: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笑。长老请。师父，请，快来，来。
1: 哎，哎，哼，你。
2: 快来呀！列位请坐。拿着，女施主，你拿着。喝茶呀。请问女施主尊姓？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
3: 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啊！女儿们出来呀！来了，母亲。哎。
2: 怎么这么多客人？来，见过列位长老。长老随喜。随喜，随喜。阿弥陀佛。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 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顶属她小，最娇惯。你瞧。
4: 他们
2: 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母亲，啊，带走。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 10来年穿不尽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 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嗨，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
4: 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这啊，悟空，你看，师傅，这，哎，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5: 别装聋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4: 哎，悟净，
5: 啊，
4: 你留下。
5: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
2: 武敬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5: 商量好了。 留下那个姓朱的。
4: 哎，悟净，
5: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哎，你。

0: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
1: 嗯，
0: 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嗯，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1: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女婿接进去吧。
2: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3: 是
2: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1: 师父，娘。
4: 八戒，
0: 师父，
4: 悟空，你
1: 娘，
2: 嗯，
1: 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2: 唉，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1: 啊，好。
2: 又怕二女儿怪我。
1: 啊，
2: 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
1: 啊，
2: 又怕三女儿怪我。
1: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2: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哎哎，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2: 不行不行。
1: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2: 这样吧，
1: 嗯，
2: 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1: 啊，
2: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1: 啊，撞天昏。
2: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3: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个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3: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
4: 来，二师兄。
1: 戴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0: 天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0: 吃到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0: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

0: 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晴转阵雨，25到35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阴，4到20度。盐津阵雨，23到32度。小津多云，14到31度。粤西阵雨，19到32度。达州晴，28到39度。大邑晴转多云，24到33度。德昌阵雨，20到32度。延边阵雨，21到32度。军连阵雨，24到35度。古蔺阵雨，24到33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

0: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1: 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幅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4: 好，走，
6: 快
4: 走，
6: 快，
1: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0: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2: 你笑什么的呀？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2: 悟空，
0: 令师何在？
4: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0: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2: 师父，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2: 是。
5: 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6: 请师父歇息。
0: 多谢。
4: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4: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4: 人家忘了。
2: 还得刷锅做饭。锅巴。
5: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4: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5: 不行，
2: 人参果
5: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
4: 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等我拿上金鸡子。
4: 走。
1: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4: 师父请。
7: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1: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4: 师父。
7: 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4: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7: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4: 你看呢。
7: 拿走拿走。
0: 阿弥陀佛。
5: 走。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4: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请。
5: 拿走拿走
8: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4: 肉眼凡胎，哼，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5: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4: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
0: 过
1: 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1: 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哎。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
1: 小生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啊！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
0: 哦，
1: 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鲜，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0: 行香味。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
0: 嗯，
1: 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呢、
0: 啊啊。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嗯。

0: 哎，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他沙僧你去叫他来。
1: 叫他干什么？
0: 快去快去！
1: 哎呀，还得叫他。
0: 快去！
2: 沙师弟，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1: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0: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1: 人参果哪儿来的？
0: 好啊，你倒认得。
1: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0: 是。
1: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0: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1: 为师父的吗？
0: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父骂了啊。
1: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3: 人参果呀。
0: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
1: 呀，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0: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3: 搞什么？
4: 哎呀，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走你说小点声。
4: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1: 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二位仙童，什么事啊？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土毛贼。仙童啊，
0: 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你刚才拿来给你吃。
1: 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阿弥陀佛，哼！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0: 哎，
1: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呐！
0: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2: 哎呦，徒弟们，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3: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这有什么的？
2: 迈上车阵，可千万别说。
4: 徒弟们，快来！嗯。
2: 师傅，饭快好了。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5: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2: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6: 悟空，师傅，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2: 师兄，师傅说的在理，从实说了吧？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6: 师傅，是这么回事。
2: 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新，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6: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7: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给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你藏着一个，拿出来。
2: 二师兄，
6: 摘的三个，
2: 不对。
6: 我园子里本应有二十六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二十二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
7: 对，
2: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吗？
7: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2: 胡说！
6: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2: 二师兄，
6: 修道
2: 盗贼，
6: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2: 师傅，是三个。
7: 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0: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嗯，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嗯，走吧。
1: 好吧。
0: 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话呀？
1: 就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谢家宝贝。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0: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1: 我有个办法。
0: 师傅，嗯，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1: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嗯。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啊！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啊？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行，
0: 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父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啊！<笑>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笑>
0: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30遍，
0: 太少了。
1: 师兄，
0: 才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30遍。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0: 什么话，
1: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2: 师傅，我来了，悟空。徒弟，师傅，我们走，赶紧。
0: 师兄，快救我呀！哎，来呀，走，跟上，快点。
2: 你讲，
0: 快点。师弟。
2: 跟上！哎，快走！师傅，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快走！又来了！
1: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2: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哎呀妈！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3: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
2: 给我人参果树报仇。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
1: 师兄，师兄啊！哎呀！师兄，饶了我呀，是吧？饶了！你这猴头，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
0: 徒弟们，师傅，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2: 哎，慢着，
0: 炸我师傅没得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2: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笑>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
1: 干我甚事？
0: 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笑>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1: 好大口气！
0: 我要依活这棵树，怎样？
1: 你若依活我的宝树。
0: 嗯，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1: 好，好，好，
0: 哪里去？
1: 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
1: 嗯，
0: 得有个限期。
1: 几天？
0: 三天。
1: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2: 三位老弟，
3: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
1: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馆，出了点小事。
4: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1: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
5: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1: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5: 啊，断根
1: 啊！
5: 哦，他把他弄成断了。
4: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1: 正是正是。
4: 你好冒失啊！
1: 哎，
6: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1: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4: 什么、啊、医术的方儿、啊？没有啊。啊

0: 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2: 悟空。
3: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3: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法儿吧。
2: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3: 多谢祖师。

0: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1: 嗯，你
0: 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
1: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
0: 嗯，
1: 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0: 真的？
1: 请。
0: 请。
2: 你干什么来了？
3: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

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府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

0: 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4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0: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

0: 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
4: 记得。
3: 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
5: 荒木さん、この問題金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ね。
6: 金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弟子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
7: はい。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通通通，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孩子他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0: 啊。
1: 给我这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0: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2: 二兄，下着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好了。

0: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父，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父，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父，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
5: 啊，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父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父，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父，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啊？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哦，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
3: 这，
1: 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3: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您先坐。师父，我们回来，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5: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令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2: 小女子，见礼。馒头。
3: 二兄，
2: 这
3: 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师兄。
0: 师傅，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2: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0: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5: 师父，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6: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
6: 啊，
2: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6: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3: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6: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3: 哎，二师兄
6: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6: 去，去，去，
3: 你
6: 得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0: 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1: 悟空，
2: 他，
1: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1: 胡说，这。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拦了饭食，这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3: 哎，这
4: 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1: 悟空，
2: 师父，
1: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1: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2: 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0: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5: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5: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
5: 好你个出家人，纵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放了我女儿！
2: 有。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我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傅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过不成空着手回去。
0: 二兄，你怎能听着说呢？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年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搭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
1: 献得我知恩不报，叫人笑看吧，老孙。
2: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0: 观音菩萨，
1: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2: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4: 念上30遍也行啊。

0: 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杀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5: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可
4: 不得。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2: 住嘴！好好儿，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2: 好。妖怪！
6: 哎，猴子！哎呀！
2: 妖怪！
6: 你快走！
2: 妖怪！
6: 悟空，
0: 你还敢行凶？
2: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2: 妖精，妖精，砍刀！

0: 小鬼！哎，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师
2: 兄，
1: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师父，您别念了，您别念了。啊！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
2: 啊！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惜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匾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啊！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师父。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他是外卖骑手，在车水马龙间争分夺秒。
9: 五楼，五楼，五楼。
10: 哎，喂，你好，你外卖到了。
8: 他是快递员，早出晚归，负重派件。
11: 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000步。
8: 他是闪送专员，带着病痛穿梭全城。
12: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的。
8: 街巷热浪奔涌，头盔掩住面庞，汗水浸透衣衫。
13: 衣服咋湿完了？
11: 刚湿了，已经。
14: 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
12: 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8: 这群奔跑在盛夏高温里的女骑手，该怎样扛住重重考验？她们身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5: 我必须干，我没有别的选择，
11: 感觉上好像敌人一等的那种感觉。
15: 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做这个工作。
8: 敬请收看《人世间》。
16: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
17: 记得。
16: 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
18: 荒木さん、この問題鎮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ね。
19: 鎮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弟子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
20: はい。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2: 嗨。你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2: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3: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4: 悟空，你在哪里？
5: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哪儿去了？哪儿化斋去了？二师兄，
2: 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
1: 哎。
2: 你不跟师父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5: 就在这儿，
2: 都怪你这
5: 师父，
2: 师父。

0: 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1: 夫人，夫人，
2: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1: 啊，就是他。
3: 大王，夫人，
2: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1: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2: 大王，
1: 慢！
2: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4: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1: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5: 大王，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4: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
3: 你
4: 我做个长久夫妻。
3: 阿弥陀佛，
4: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0: 你看看我是谁
3: 啊？你？
0: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3: 白骨夫人？
0: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1: 走。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
3: 打！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1: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0: 女菩萨，
1: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予我父王。快走。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1: 走！
3: 啊！怎么跑了？啊！哎
4: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1: 哎呀！哎呀！
2: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2: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2: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2: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5: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2: 嗯，怎么，
5: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2: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2: 你，哎，
5: 夫人放的，这可就……
1: 你给我出去！
5: 嗯，
2: 出去！
5: 哼，
1: 夫君，
2: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2: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2: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2: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2: 在哪儿呢？八戒，
3: 啊，
2: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3: 在哪儿呢？
2: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3: 这上哪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3: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3: 都怪你，都
6: 找不到师父，看你怎么办。
7: 八戒。

0: 八戒，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0: 八戒，
1: 师傅，师傅，
0: 八戒，
1: 师傅，哎呀，哥找到你了。
3: 十三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

0: 等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1: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2: 哦，
0: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3: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0: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3: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3: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4: 是。
5: 你看，
6: 你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7: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0: 啊啊！
3: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5: 我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你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5: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8: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9: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了。
5: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9: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10: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9: 谁？
10: 是夫人。
9: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10: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9: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8: 此事与公主无干。
9: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8: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11: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呀、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0: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11: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0: 唐僧就在宫中。
12: 小婿拜见父王。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2: 是啊，父王，
1: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2: 啊，我。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0: 他怎么来了？孩子们，快把间隙给我押上来！
1: 哎呦！哎，放下！放！哎，放下！哎呀！
0: 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1: 是，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哼。
0: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1: 哥哥，哥哥，
0: 八戒、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0: 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啊？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走。
1: 啊，嘿，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
1: 去，
0: 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弟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父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父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在哪有难，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的们，给我打！
1: 别打！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
1: 哎，大师兄，
0: 沙师弟，
1: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2: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2: 快走！
3: 夫人，
2: 夫君，
3: 夫人，
2: 郎君，哎，
3: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2: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3: 不妨事，不妨事。
2: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3: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2: 吃了吧，
3: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八戒，
1: 哎，
2: 悟净，哎，
1: 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3: 哎，大师兄，师傅，
1: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2: 师傅，
1: 悟空。

0: 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

0: 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8: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
9: 记得。
8: 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
10: 荒木さん、この問題金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ね。
11: 金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弟子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
12: はい。
13: 痛痛痛！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二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
0: 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1: 妖怪，妖怪，捉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 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2: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 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

0: 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1: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2: 哦，
1: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0: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1: 哎，贤弟，先别着急呀，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0: 好。小弟们，等等，
1: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
2: 哦，
1: 拿去。
3: 哦，
1: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4: 嘿，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5: 师傅，
4: 哎，师傅，他来了。
5: 哎，
6: 八戒，
5: 师傅，
6: 这是什么山？
5: 石头山。
7: 洞什么洞？
5: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5: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5: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如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5: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要
4: 死的话？我把你个憨货！
5: 啊，师傅，
6: 悟空，
5: 哎，师傅，你看，
6: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4: 好，
5: 哎呦，师傅，
6: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4: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
5: 啊！
4: 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5: 不敢不敢，
4: 快去！
5: 哎，不敢了，
4: 快！
7: 二兄去吧。
5: 哎，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哎。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啊！哎，我是过路的。
8: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9: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边呢。
0: 哦，
9: 你看，
0: 这是唐僧。
9: 啊，
0: 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5: 不是，不是，不是。
0: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5: 你们看个够吗？啊！谢谢你们。哎呀！
0: 哥哥
1: 啊，
0: 哥哥
1: 啊，
0: 他让我抓住了一个。
1: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0: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10: 来了，哎呦，哎呦，哎呦，
11: 家伙，真够重的。
5: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放，
10: 你老实点。
1: 啊啊。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10: 啊！没用，没用，
5: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10: 哎，不能放，
0: 不能放，
10: 不能放！
0: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5: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10: 啊！那
5: 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0: 哥哥
1: 啊。
0: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1: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 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2: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3: 啊，师傅，你瞧。
2: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3: 在哪呢？
8: 师弟，跟上。师傅，您瞧，
1: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3: 啊！二太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1: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3: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啊，
1: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3: 啊。
1: 你们先回洞去。
3: 好好，
1: 我自有办法。
7: 师父，
12: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13: 师父在前面。
12: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13: 师
12: 父，望师父救命啊！
13: 师父，不可！
6: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13: 哎，师父，
6: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13: 师父，
8: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啊，
5: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8: 嗯。

0: 哦，哥哥，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啊，别动，别动，别动！啊，嗯，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对，
2: 怎么这不知道？
3: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
2: 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4: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计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吧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5: 哎，嘿，张二，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
2: 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6: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2: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嗯，小的们。
3: 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好，师傅，师傅，师傅，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2: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
7: 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 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葫芦？啊！哦，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3: 哦，大圣。
7: 那是妖魔的宝物。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嗯，哈哈哈哈哈哈！牛牛牛，拿着个宝物，牛牛，冲个大三头啊！哎呀，哎呦，哎呦！
8: 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放我下呀？什么？你先把你放我！哎哎哎！这是谁呀？谁呀？嗨，你什么呀？干什么呢？
9: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7: 跌跤就做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8: 我是蓬莱山来，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我就是神仙，神仙，
9: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8: 哦，好啊！哎哎哎，我们是好人，
9: 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神仙，渡了我们，
8: 是真的好人呐！
9: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饼、哦哎哎，
7: 拿来给我看看。嗯、这么个小瓶小葫芦， 可怎么装人呢？
0: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7: 好宝贝，好厉害！
0: 给我。
7: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0: 啊，你也有宝贝？好啊，
7: 来。
1: 哇，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0: 哎，
1: 老神
0: 仙，
1: 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呐！
0: 老神仙，
7: 起来，
0: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7: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1: 爷爷啊，
0: 我老神仙，老神仙，
2: 老神仙，
0: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7: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0: 啊。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0: 装给我们看看。
7: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0: 那好。
3: 三太子，三太子。
4: 大圣。
3: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4: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3: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4: 好吧。
3: 多谢多谢。
7: 董事大兵天兵天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这天怎么黑了啊？哥哥，
1: 哎呀，老神仙，哎，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天放不见了。哎呀，
2: 这哈天怎么又亮了？
0: 哎呀，老神仙，
3: 天亮了，
0: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天灵
1: 啊！
0: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0: 行，给他换，走，来，哎，老神仙，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1: 是啊，
0: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芜换一换？
1: 对，
0: 那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哎，
1: 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0: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请大王看看吧。哎，好，打开看看。
4: 是。看看看看。哎呦！孙悟空早已化尽。 可以吃唐僧肉了，唐僧肉啊！小的们，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0: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1: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0: 你来，
1: 是。
0: 哎，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4: 小的们，点起火把，
5: 点火！

0: 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哎呦，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1: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护送包大人接回来。
0: 好。 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2: 谢谢大王。
0: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2: 是啊，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快，慢点。哎呀，嗯，哎，别着急。 哎呀！

0: 品叫干儿的，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谢老太。
0: 怎么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啊？
2: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
1: 孩儿见见干娘。
2: 孩儿见见干娘。
3: 啊，孩儿们免礼。啊，免礼，免礼了。
1: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3: 啊，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

0: 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姐啊，这就是沙和尚。
0: 哦，还挺厉害。

0: 二兄，你笑什么？
1: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0: 你怎么知道？
2: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3: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1: 遭蚊子猴子，你一激动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4: 啊！我的儿，快跟老娘叩头吧！

0: 吃不成了吧？啊！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吵大伙了！别吵！啊，喝！那是唐僧肉。沙师弟，哎，貂根毫毛。
1: 嗯，
0: 快坐。

0: 傻师弟，你等着。大王不好了，
1: 什么事儿？
0: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1: 啊，去吧。
0: 啊，是。
1: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2: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1: 对，去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者行孙，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4: 是。

0: 先别打开，哎，别让他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1: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0: 哦，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1: 我的腰都化了，
0: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好，快打开看看。再看看，
0: 哲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1: 大王，
3: 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0: 哎，谢谢哥哥。
1: 哦，还有，
2: 来，
4: 捅了猴子窝了。
0: 怎么，
4: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0: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他装进去。
4: 嗯，
0: 等我再去装他。
4: 好。嗯，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嗯
0: 嗯，行者孙，
1: 嗯，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1: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1: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0: 我不信。
1: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0: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你叫吧。
0: 嗯，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0: 啊！
1: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2: 贤弟呀、啊！
5: 哎，妖怪，妖怪！嗯，
6: 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哎
2: 哎，好你个猪八戒呀、啊！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7: 哎，放下来！放下来！大王
2: 啊，
7: 猪八戒不好蒸啊！
5: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7: 哎，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5: 对，
2: 把他的皮扒了，
5: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0: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2: 啊啊！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
7: 哎，
2: 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7: 吊起来，
2: 好。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师祖饶命啊！
1: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
2: 哦，
1: 师祖饶命吧！
3: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2: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
3: 哦，
1: 师祖，饶了我们吧。
3: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2: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3: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2: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3: 哦。这
2: 这是俺老孙的，
3: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1: 谢师祖。
2: 啊，
3: 快救你师父去吧。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

0: 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嗯嗯，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 就得300块钱、嗯、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嗯、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嗯、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嗯、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 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

0: 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

0: 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
4: 记得。
3: 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
5: 荒木さん、この問題金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ね。
6: 金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弟子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
7: はい。
8: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9: 喂，常为您，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陛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
1: 孩儿叩见父王。
0: 王儿到此何事？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 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父王，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 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0: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1: 谢父王。
0: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1: 是。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形？
1: 师父，你再仔细的看看我。

0: 不知你是哪朝国君，为何来到这里？
1: 不瞒师父说，我就是这乌鸡国的国王啊。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他会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孤被他迷惑。

0: 原来你是个含冤负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

0: 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1: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0: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1: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

0: 玉龟，徒弟，徒弟，嗯，
1: 徒弟，哎，
0: 快，
2: 师傅，什么事？
0: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叫徒弟呢。哎，
4: 徒弟，
3: 快点，
4: 徒弟，
3: 师傅叫徒弟呢。
4: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3: 哎，来吧，来吧。
2: 快过来，
3: 师傅，什么事？
0: 徒弟们，你们看，
2: 哦，
3: 玉龟，
5: 太子驾到！
4: 太子还真来了。哎，
2: 啊，
4: 哼。哎，这什么？
3: 师兄，这什么？
2: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3: 二兄，
2: 师傅，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大胆的和尚，闪开！嗯，慢。
1: 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0: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0: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
1: 请。
0: 你们在此候着。是。
1: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0: 宝名立地祸。哦，
1: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哦，快快打开。嗯。哎，嘿，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
2: 哎，哎，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俊吉。嗯，嗯，嗯。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嗯，
2: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
1: 有啊，
2: 这是晋人皆知啊。嗯，后一年道士何在？
1: 万岁是谁？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封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厮无礼！啊？哎，你。
2: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胡说！
1: 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2: 哎，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1: 悟空。哼。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0: 哦。
1: 殿下。

0: 我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1: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八戒，
1: 八戒，快来快来！你看，
0: 这是大石头。
1: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0: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1: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0: 嗯，我搬，
1: 涛哥，我搬
0: 呢，我搬不行吗？
1: 那你快搬，快！使劲！那边，这，
0: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你，
1: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0: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这怎么行？
1: 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0: 你这干什么呀？
1: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0: 好，这是个好主意。
1: 来，
0: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1: 知道。
0: 好，
1: 抓紧。
0: 哎呦，

0: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婉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母亲。
0: 母亲，啊！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婉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1: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此时，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
0: 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
1: 叫人难以琢磨。
0: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啊，我明白了。
0: 孩儿，你明白什么？
1: 母亲。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2: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2: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3: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2: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3: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2: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3: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2: 啊。有，拿来，
3: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2: 啊，
3: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2: 这是死人呢？
3: 这可是宝贝呀。
2: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3: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2: 把它驮出去？
3: 哎，
2: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3: 元帅，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2: 有好处？
3: 嗯，
2: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3: 钱却没有。
2: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3: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驮？
2: 不驮。
3: 那就请回吧。
2: 哼，
0: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1: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0: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1: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0: 你爬上来。
1: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0: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1: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5: 去后园？
4: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5: 随我来。
4: 是。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的情景。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到此，妾非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5: 谢，
4: 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
5: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
5: 啊，
2: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
5: 啊？
4: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3: 大师兄，
4: 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曾来。
1: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0: 哪有此事。
6: 母后，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1: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有赏。
1: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6: 是。

0: 你去侍奉太子，不准他离开宫中一步。
1: 是。
2: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
3: 呀，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2: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3: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2: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3: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2: 没有没有。
3: 哎，快快快，十来碗也罢，
2: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3: 真个没有？
2: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0: 如此，俺到别处去见。嗯，
1: 猴头回来。
0: 哦，嗯，老官又叫俺

0: 哎呀，哎呀，
1: 把嘴堵上！
0: 快放开我！

0: 谁？
1: 石道长。石道长，道长。
0: 哎，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哎，你。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哦，您瞧，师父，太子来了！父王，父王，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父王，
1: 去吧，去，去呀！
2: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那你也休想活命！
3: 陛下，陛下。
2: 唐朝僧人求见，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4: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2: Hmm.

0: 你看看，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哎呀，这怎么俩师傅？
0: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3: 你是妖怪，
4: 悟空，
3: 他是妖怪，
4: 哎，
3: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
2: 哎呀，
3: 他是妖怪，悟空。
1: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0: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1: 哦，
0: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1: 啊，
0: 你让
1: 快讲，
0: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1: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今后可要管严点儿。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

0: 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0: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2: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
3: 记得，
2: 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
4: 荒木さん、この問題、金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ね。
5: 金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弟子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
6: はい。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跑！悟空！悟空！过来！过来！八戒，
1: 你哪儿跑？
2: 来打着了！哎呦！
0: 快走！
2: 快走啊！大师兄哪儿去了？
3: 是啊，先歇会儿。
2: 妖怪！说啊啊啊啊！
1: 八戒，
2: 你怎么跑这儿钻着了？
3: 吃饱好干。
1: 妖怪！
2: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2: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2: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1: 你呀，别啰嗦了，
2: 你
1: 快走。
2: 你，师傅，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哎。

0: 师傅，快！快！
1: 驾！
0: 快走！啊！不好，师傅，快下马！
2: 哎，师师傅，哎，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3: 师傅，
2: 师傅不要紧吧？
3: 不要紧吧？
2: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3: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2: 妖精，妖精。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3: 少要啰嗦！
4: 救命啊！
5: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3: 如果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哎，师傅上马，上马！
5: 悟空，
3: 哎，来来来，师傅，
5: 你听我
3: 说，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救命啊！
5: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6: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3: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5: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3: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5: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3: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5: 哎，
4: 救命啊！救命啊！
3: 师傅，
5: 悟空，
3: 喊声好像在那边。
5: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3: 哎，那边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7: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嘿，
4: 救命！
3: 跟上，那边，
7: 这边，
3: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3: 师傅当心啊！啊！
4: 救命！
5: 啊！
4: 救命啊！
5: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4: 啊！救命啊！
3: 师傅
2: 啊！
3: 哎，师傅！哎，师傅！
4: 救命啊！
3: 师傅！
4: 救命啊！
3: 师傅！
5: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2: 让我去。
3: 八戒，师弟，
5: 你
3: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4: 师傅，我不是妖怪。
5: 这
3: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4: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3: 师傅，
5: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
3: 师傅，
5: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3: 八戒，沙师弟，
8: 大师兄，
5: 悟空，
7: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叫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哎，你这，哎，
5: 快快解下来！
7: 哎，对，
3: 俺去，
4: 师傅救救我！
7: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3: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9: 你们谁驮他一下？
2: 师傅，我驮他。
7: 哎，你去，你去。
3: 哎，师弟，我去。
2: 哎，我驮。
3: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快走！哎，还挺重啊！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傅。
9: 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3: 哎，
9: 你这猴子
3: 啊，
9: 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
3: 哦，
9: 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3: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 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哼，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地儿挺好。嗯。

0: 八戒。
1: 师兄，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2: 师傅。
3: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3: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3: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啊，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哎，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3: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4: 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5: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多山神徒弟，
6: 是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6: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徒弟，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6: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7: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6: 是啊，
8: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6: 可不是吗？
9: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6: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6: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0: 吗？
1: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1: 红孩儿？
0: 红孩儿？
2: 嘿！
0: 啊！啊！嗯！哦！弟兄们，起来！起来！
3: 哎，回来了！
2: 怎么样啊？
3: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
2: 啊！
0: 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3: 哎，哎，大师兄，
2: 你倒是说说，
3: 哎，
2: 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嘿，
3: 什么亲戚？
2: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打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2: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2: 啊
3: 啊！牛魔王的儿子？
0: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2: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3: 大师兄，
0: 嗯，
3: 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2: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3: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2: 哎，沙师弟，哎，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3: 哎，我也是，
2: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3: 让我去吧。
2: 别了，哎，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2: 这是哪儿？这
0: 来来
2: 这，哎呀，这，
0: 这边，
2: 走。哎呀，哎去！
0: 哦，
2: 火云洞到了！
0: 哎，
2: 哎，
0: 走走，走，八戒，快！啊，哦，
2: 我到，
0: 这边那边，
2: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2: 啊，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哦，这孩子，我的神奇，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1: 哎，对，
0: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0: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这孩子，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那是。
2: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0: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儿的救你师傅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傅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1: 放出来！
2: 猴，
0: 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
2: 看清，你小小年纪如。

0: 次无礼。
1: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6: 阿弥陀佛。
7: 二舅，先忍着点。
0: 八戒，
1: 啊，水啊。
7: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1: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0: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
1: 别动！你这，
7: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0: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1: 就是嘛。
8: 大哥，兄长，
9: 来了
10: ！
11: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12: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0: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8: 好，
0: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8: 好，
11: 凤管放心。
13: 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14: 啊！好，
13: 猴头，你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0: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13: 你这猴头，那唐僧就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哼！

大圣，孙大圣。

0: 兄，
1: 大师兄，
0: 大师兄，
2: 大师兄，二哥，
0: 大师兄，你是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
3: 大圣，大圣！哎呀！大圣怎么样了？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
3: 啊！
0: 来，你看。
3: 大圣，大圣啊！
4: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
3: 哦。
4: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
0: 他浑身都凉了。
3: 大圣。哦，卷帘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0: 我多谢。
4: 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
0: 哎，这是干什么？
4: 来吧，
3: 让他试一试嘛。

0: 他醒了，
1: 睁眼了吧？
0: 大圣，
1: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1: 好了吧？啊，
0: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用劳贤弟了。
1: 哎，不谢不谢。
0: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0: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0: 师兄，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驾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0: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你放心吧。啊！

0: 啊！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猪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胆儿兄。

0: 就是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了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慢，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4: 哦。
2: 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嗯，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0: 是唐僧。哦，是哪个唐僧啊？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1: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 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哎，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
1: 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0: 父王，
1: 啊，
0: 你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是吗？哼，那当然。<笑>
1: 我的儿啊。
0: 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凭他
1: 怎么变化，我也认得。嗯，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笑>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0: 那当然。 小的们，
2: 有，
0: 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1: 且慢。

0: 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怎么不能吃？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斋？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祭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1: 怎么吃起斋来？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2: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2: 不曾到家，跟我来。
4: 哎，是哪个造孽的啊？
1: 你这憨货！啊！

0: 你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啊，
1: 父王，
0: 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1: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嗯，啊，为
0: 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1: 哎，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哎！我的儿啊！哦！哦！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0: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3: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菩萨，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2: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3: 多谢菩萨。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4: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
6: 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6: 康益生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
7: 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
6: 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
6: 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
6: 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14: 不花1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3顿，早、中、晚。
3: 顿顿，
0: 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6: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
0: 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3: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6: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一声药，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收工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 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一声药，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收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1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一声药，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记得。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荒木さん、この問題、金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ね。金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弟子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はい。他是外卖骑手。 在车水马龙间争分夺秒。
1: 喂，你好，你外卖到了。
0: 他是快递员，早出晚归，负重派件。
2: 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步了。
0: 他是闪送专员，带着病痛穿梭全程。
2: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的。
0: 街巷热浪奔涌，头盔、眼柱、面庞，汗水浸透衣衫。
2: 衣服打湿了吗？我湿了已经，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0: 这群奔跑在盛夏高温里的女骑手，该怎样扛住重重考验？她们身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我必须干，我没有别的选择，感觉上好像敌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2: 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做这个工作。
0: 敬请收看《人世间》。
4: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2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前往中国国家博物馆参展的108件套文物全部返荣，开启点交工作。点交现场，文物收藏单位、借展博物馆、文物运输公司三方点交人员逐一查看文物状况，对照赴京前留存的文字记录、高清照片、测量数据等进行比对核验。同时，点交过程当中还会借助各类专业工具与仪器辅助检查。例如，点交金器这类贵金属文物时，要使用分析天平现场称重，并做好数据记录，确认文物状态与出库时完全一致后，各方在点交单上签字，完成正式交接。点交结束后呢，所有文物将入住满足不同材质保护要求的专业库房进行日常养护，在恒温恒湿稳定的预防性保护环境中得到科学妥善的休养。金沙遗址博物馆从去年12月起正式实施开馆以来首次大规模保护展示综合提升工程，预计明年重新对外开放。新学期将至，孩子们去学校方便吗？别急，无论是机场专线还是通学专线，成都公交都给您安排上了。120多条新线覆盖上百所学校校区、上千个小区，按需定制。通学专线呢，是按照一校一侧量身定制，采用按需就近设站、住址同向串联、定时定点发车的模式。发车时间呢，依据各校的上下学时间灵活设置。打开成都公交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选择定制出行、通学定制，即可以查询相关的线路、站点及发车时间，一键购票。若现有的这个线路暂时没有覆盖您的出行需求，还可以在线填写通学需求，满20人就可以优先纳入到新线的开行计划。外地来成都也不用急，机场专线24小时守候。同样，打开成都公交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选机场专线，选择对应的线路即可购票。第24届四川光武山国际红叶节向您发出秋日邀约。那今年红叶节呢，将从10月持续到11月，在这期间将推出牵车自驾走米仓道、米仓道国际自行车赛、红叶趣味体验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巴中的独特魅力。同时呢，当地还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开行景区旅游直通车，并且优化志愿服务，全力确保游客乘兴而来。

0: 来满意而归。十月到十一月呢，观雾山红叶是漫山绽放，诚邀各地游客走进巴中，赴一场红叶之约，饱览层林尽染的巴山秋色。近日，网传牦牛闯入黄龙五彩池，引发关注。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立即组织专班开展处置核查，并通报了具体情况。8月25号下午的3:11，景区巡护人员发现四头牦牛进入五彩池区域，随即温和引导驱离。3:22，牦牛全部离开该区域，无人员受伤。后经核查，这是上游进木围栏遭人为破坏所致，已向景区派出所报案，案件正在调查。经地质专家现场评估，牦牛扰动造成局部水体短时浑浊，为短期可逆影响，水体藻类预计一周内恢复。钙化本体结构扰动轻微，轻微创面可通过自然沉积数月内完成修复。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找不到停车位，不如试试和公交车一起共享停车位。近日，成都公交第二批700多个共享车位正式对外开放了，除了停车，还有更多的便捷服务，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随着道闸的开启，我们的采访车驶入了成都金沙公交枢纽站的场站范围，稳稳地停在了车位上。地面上整齐的车位划线以及共享停车、巴士畅停的字样表明，这片区域就是这个公交站场里刚刚上新的面向社会车辆的共享车位。
2: 这个片区域原先是由我们的一个公交车辆的出行的一个通道，因为这一块是通向我们的嘉起站，同时有些线路它就可以通过这个直接上我们的二环线路，但是根据我们周边社区的一些居民的需求，我们就把这块地优化出来，建立了27个共享车位。
1: 你可能要问了，公交场站涉及多条公交线路的到站和发车，尤其像金沙场站这样的大型枢纽站，公交线路众多，社会车辆进入场站停车会不会影响到公交车的正常运营？
2: 优化之后，所有的车辆就从我们旁边的通道进行出行，既保证了我们居民的一些实际需求，同时也让我们的公交出行没有受到影响。我们是在中间采取了隔离栏，那么公交车是由我们这根道通行，社会车辆在外面它是无法启动抬杆，只有通过这一个摄像头扫描之后，社会车辆通过这个道闸进入我园区，同时由于中间的隔离栏，两方互不干扰。
1: 共享停车推出的本意就是要把公交场站点位多、覆盖面广的优势利用起来，打造围绕公交场站的便民生活圈，它的收费价格自然也很亲民。
2: 那我们按照二环到三环之间，实际上路边的四面价是6小时起，我们的话是6元2小时起，然后每小时的话进行递增，15分钟免费停放，包月是按照350元为包月。目前我们收集到的意向用户都是已经是10多户了。
1: 当然，对于车主们来说，在金沙场站里可以享受到的便捷服务，并不只有共享停车。
2: 这里面还配备有我们的共享充电业务，方便我们过往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居民进行一个车辆充电。这儿的话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维修点位，开车经过这儿，车辆出现故障也可以在这儿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维修和保养。
1: 目前成都全市已有1000000个共享车位投入使用，覆盖7个区域、31座公交场站，主要分布在商圈、医院、交通枢纽等停车需求集中的地段。如果你有停车需求，可通过成都公交微信公众号查询开放共享停车的具体场站、车位数量、开放时间等信息。
0: 文物不会说话，少年替他们开口。近日，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少年说国宝系列直播走进广元市博物馆，9位身着唐装的小小讲解员站上 C 位，从细石器讲到镇馆之宝，把广元千年的故事讲给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听。
3: 欢迎来到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少年说国宝的直播间，我们来到了广元市博物馆，展陈主题呢是剑门蜀道女皇故里。
4: 我们看到前方的 第一位小小讲解员已经准备好了。
5: 我给大家介绍这件战国铁。

0: 本期《少年说国宝》见证少年从文物参观者到传播者的蜕变，九个点位，九位少年，从新石器时代钟子铺遗址的细石器，到战国镇馆之宝错银云纹扶手衔环带盖铜壶，从宝轮传官藏的神秘巴蜀符号，到国家一级文物宋广元窑酱釉玳瑁纹荷叶盖罐，件件文物都是广元千年故事。
1: 我身后这件就是广元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错银云纹扑手衔环带盖铜壶，这件铜壶通刀51.4厘米。
0: 这份底气源于多年积累，从2018年起，每年暑期孩子们都入馆学文物讲故事，在一次次讲解中锻炼表达能力。这次站上直播镜头前，他们把家乡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在广元市博物馆，我近距离接触了认识的很多珍贵文物，真切感受到了历史的独特魅力。作为新时代少年，我愿做一名小小的文化传播者，把家乡广元的历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
0: 博物馆设有严格的上岗标准，孩子们通过各点位考核才能正式讲解。
3: 一件件文物藏着广元千年的历史，我希望用我的声音让更多人读懂家乡文化，爱上博物馆，也希望更多同学走进博物馆，亲近历史，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孩子们的成长，家长看在眼里，满是欣慰。
4: 从最开始的紧张胆怯，到现在的自信大方，从容地为我们的游客和观众们讲解国宝与家乡的历史。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孩子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的话呢，从心底也建立起了文化自信。
0: 这份从容是博物馆陪着孩子们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5: 博物馆是青少年的第二课堂，我们致力于把广元悠久的历史文化、蜀道文化转化为为孩子们看得见、可体验的学习资源。本次国宝与少年走进广元市博物馆，为青少年搭建展示舞台，让国宝在孩子们的讲述中活起来，推动广元历史文化代代相传。
0: 从听故事到讲故事，小小讲解员们成了连接博物馆与观众的文化小桥梁。童声讲述让文物有温度，少年接力让文脉生生不息。
6: 国宝出道，少年撑腰，我在广元市博物馆等你哦。
7: 夜色笼罩，手电微光，帐篷就搭在恐龙骨架化石旁边，会是什么感觉呢？最近升级后的自贡恐龙博物馆推出了博物馆夜宿体验，让大家有机会沉浸式夜探龙宫，近距离探秘化石与史前恐龙伴眠。还等什么？马上跟着镜头去侏罗纪打卡。
8: 夜幕降临，平日里热闹的自贡恐龙博物馆褪去白日喧嚣，变身穿越时空的侏罗纪秘境。焕新升级的穿越侏罗纪恐龙奇妙夜夜间研学活动正式开幕，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30组亲子家庭齐聚，开启一场集探索、科普、陪伴于一体的专属寻龙之旅。
9: 伴随着这一次的龙宫升级，我们增加了 AI 恐龙华仔、龙仔，以及增加了我们深受广大青少年朋友特别关注的我想跟恐龙共眠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节。
8: 在探秘馆内，大家顺着恐龙演化时间线逐一解锁不同品类恐龙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进化历程，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史前文明的奥秘。
10: 确实跟白天来看的体验感会不一样，
11: 就上山长长长见识，因为他对恐龙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
12: 这种活动特别好，就是娃印象特别深，然后他实际上跟这些小朋友还有个交流，这个还有老师还解答的问题。
8: 在恐龙化石修复体验环节，孩子们亲手触摸化石，学习修复技巧，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真切感受科考的严谨与乐趣。而最令大家期待的与龙共眠夜宿体验，更是整场活动的高光时刻。
13: 旁边就是镇馆之宝，
14: 很激动啊，就睡到场馆里面倒没有。
8: 灯火沉寂，龙骨静立。在这个夜晚，孩子们枕着亿万年前的远古化石酣然入梦，将科学、勇气与亲子陪伴的温暖装进了自己的童年记忆。
13: 而且早晨恐龙来把我叫醒，我感觉它真的好可爱呀，停在那些没有打开的帐篷门前一直叫一直叫。
9: 我们要将沉睡在亿万年石层中的化石通过我们的研学在孩子们心目中立体起来，站起来，会让更多的青少年爱上博物馆，爱上科普。
8: 如果你也想奔赴一场史前奇遇，解锁与恐龙共眠的奇妙体验，不妨赴一场专属龙宫的夜间之约。
7: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0: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崇州管护总站公布今年最新一批红外相机监测影像。在一段视频中，大熊猫妈妈正在待宰觅食，途中她多次停下回头张望，确认幼崽安全跟上后才继续前行。相机还捕捉到大熊猫临间觅食、气味标记等行为。受冷空气影响，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境内的喀拉峻草原近日迎来降雪，白雪覆盖连绵山峦，山间薄雾缭绕，而山腰与山下的草原依旧满目绿意，白雪与青绿层层交错，对比鲜明，勾勒出一幅灵动雅致的牧野雪景图。在广东佛山，一处特色美食街区凭借极致新鲜的牛肉出圈走红，前店后厂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新动能。这里创新打造楼上屠宰楼下吃肉的新模式，从屠宰车间到餐饮店仅需十分钟，就餐全程公开透明，让食客吃得安心。据介绍，来自全国多地牧场的优质活牛运抵后，经过检疫静养，白天完成屠宰分割，下午便可直接送上售卖档口。自去年十月开街以来，这里已吸引21家餐饮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120万人次，综合营收达6800万元。
14: 美国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5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两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来自欧洲航天局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该天线是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与国际空间站之间高速数据传输链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7: 处暑农时贵，秋收时干忙。当前巴蜀大地稻浪飘香，硕果盈枝，秋收工作已相继铺开，各地抢抓农时，拓展农产品产业链条，用实干实效绘出乡村振兴多彩画卷。这两天，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的千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开镰收割。近年来，当地深耕科技种粮，试种优质水稻新品种，实现水稻种植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以硬核科技筑牢天府粮仓，丰收底气。
15: 金秋时节，永丰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满目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枝头。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稻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有序开展割稻脱犁作业，机器轰鸣，金谷满仓，一派热闹繁忙的秋收景象。
16: 我们正抓紧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稻谷，收完后田间不空档，马上进行中药材、蔬菜、农作，充分利用土地空档期，最大化盘活耕地的资源，一季变多季，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拓宽征收渠道，提高土地综合产出效益，让土地收益再上一个台阶。
15: 收割现场技术人员同步开展实收测产工作，经过地块取样、脱犁除杂、水分折算等规范流程，水稻实测亩产达到856.72公斤，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丰收答卷。
16: 今年试种的新品种适应性特别好，抗稻污、结实率高，加上智能化的管理，我们田间管护很轻松。现在机械化收割，效率高，损失少，我们种粮的底气越来越足。
15: 这份丰收底气来自科技赋能，从秧苗下地后，这片高标准农田就成为一座智慧农场，农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2%， 田间布设水质传感器、虫禽诱捕灯、土壤伤情监测设备，如同全天候值守的数据哨兵，把苗情、水位、病虫害

0: 等数据实时传回数字永丰大数据平台。
1: 现在整片云峰农田全部纳入数字化监管平台，整合气象、土壤伤情、病虫害作展示数据，搭配卫星遥感实时比对，哪块田缺水、有虫害、成熟度如何，大屏上都能够显示。田间管理不用再靠人来跑腿。
0: 近年来，永丰村持续推广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绿色农业发展模式，不断提升粮食综合产能，夯实粮食稳产保供基础，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标杆示范。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助优良种良技，助强智慧农业，延伸稻米产业链，持续擦亮新时代天府粮仓永丰样板，稳稳守住耕地红线，牢牢担牢群众饭碗。
2: 目前全省秋收由南向北梯次铺开，川东川南主产区抢收进入关键阶段。今年我省大春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7900万亩以上，粮食生产底盘坚实，作物长势总体向好。在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的同时，不少地方还立足本土农作物资源，延伸产业链条，让一粒粮食释放多元价值。攀枝花市延边县惠民镇就把丰收活动直接搬到了千亩稻田里面，现场不光有稻田音乐会，还有割谷子比赛、稻田摸鱼这些趣味农事运动。走，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丰收的喜悦。
3: 金灿灿的稻穗随风起伏，风车点缀田间，活动在热闹的乡村趣味运动会中拉开帷幕。来自攀枝花市延边县惠民镇7个行政村的村民代表队轮番上阵，把平日里干农活的本事搬到赛场，让人热血沸腾的要数割谷子竞速赛了。比赛分成专业组和业余组，选手们俯身挥镰收割谷子，田埂边上站满围观群众，大家不停为选手呐喊助威。比赛除了比拼收割谷子的速度，捆扎技巧也是最终评分的一项内容。
4: 最先过完的是民主，第二是新年，第三是迎合，第四是建新。
3: 另一边的稻田摸鱼比赛已经热闹开干，大家卷起裤脚踩进水田，在泥水中摸稻花鱼，
5: 好玩，所有人都在一起，然后就很快乐。我给他抓住之后，我就给他抱在怀里，然后他就跑不掉。
3: 割谷、摸鱼、扁担丰收、接力赛、稻田拔河，一项项充满乡土气息的趣味赛事轮番上演。在一旁的共富稻香市集同样人气旺，佐酒、国盛茶、桑葚、惠民贡米等特产琳琅满目，农户把自家的好东西通通摆上桌，让游客们尝个遍。
6: 今天带了攀枝花的一些特产，这里有芒果干，桑葚干，这是惠民特有的，
7: 能吃能玩，能看风景，能看人，能看热闹，回到了我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一眼望过去全是稻田，
3: 夕阳西下，夜色慢慢笼罩整片稻田，丰收长桌宴正式开席，游客们围坐在稻田边，延边牛肉、桑葚豆花、桑叶凉粉，一桌满满的都是延边特色味道。
8: 三满水满
3: 灯光亮起，稻田音乐会正式上演，农耕走秀、歌舞、朗诵、器乐表演接连亮相，村民们站上舞台，唱出家乡的变化。万顷稻浪铺就天然幕布，悠扬歌声随风漫过田野，这场氛围感拉满的沉浸式丰收盛会，延续惠民稻田丰收 IP， 盘活乡村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从2023年开始，每年都举办了这个稻田音乐会的活动，旨在来邀请我们的广大的旅游朋友到我们的惠民镇来体验田园风光，品尝一下我们的长桌宴，让我们广大朋友们感受一下我们惠民的热情。最后呢，也诚挚地邀请我们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到我们惠民来旅游玩耍。
2: 万亩良田颗粒归仓，全省各地的特色水果也丰产上市，果农们忙采收拓销路，巴蜀田野处处涌动着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
10: 走进广元市望仓县张华镇凤凰村，

0: 秋月梨产业园，一颗颗圆润金黄的秋月梨挂满枝头。
1: 今天这个梨子个还是可以啊，个头大，梨子比较好。我一个人一天可以采两三百斤。
0: 今年园区提前布局，对外对接各地市场签订订单，对内依托本地商超供货，开放式现场采摘，拓宽销路。
2: 成都那边要定量，差不多。

0: 雅安市名山区万古镇安吉村早熟猕猴桃也进入采摘期，当地猕猴桃种植规模达2000余亩，共20多个品种。除了传统销售，电商直播、线上订单也为安吉村猕猴桃打开了广阔市场。
1: 我现在就种了3亩呀，采收叫5000多斤，差不多6000斤啊，价格是每斤3.7块，大概叫2万块钱收入呀。
2: 我们通过网络去销售我们的果子，然后每天是现采现发。我记得是最多的一天是打包300来件，然后大概就是3000斤左右。
0: 国内销售稳健增长，海外市场也继续走俏。眼下正值大凉山阳光玫瑰葡萄采收季，在西昌市安宁镇花园村葡萄种植基地，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葡萄正在被分拣打包。
3: 现在是我们正在准备出口泰国的第7柜的这个阳光玫瑰那么我们之前就是与泰国方出口的这个阳光玫瑰得到了国外的消费者的一致好评，接下来我们准备和泰国方达成更加深度的合作，把我们大凉山更多的这个水果出口到国外，打通东南亚整个的一个销路市场。
0: 在鲜果直销的基础上，我省还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在川南的泸州，当地以桂圆为纽带，通过优化桂圆品种结构、制作精品干果等举措，一条农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正在当地逐渐成型。
4: 我们整个场地现在打造出来的这种风格就是桂圆树下，然后这个做一个休闲啊、娱乐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一片桂圆林基本上都是上百年的了啊，大的有接近200年的，枝繁叶茂，拍照就很好看。桂圆的这种体验啊，就特别特别的好。
5: 在这方耍子还是比较爱人，因为有个桂圆成熟了，这样你可以讨来吃。要这边的桂圆树的话，都是老桂圆树，然后好吃，比较甜又多。然后还有个这方烤肉那些车子也是不惜食的，然后风景也比较好。
0: 今年罗马潭区40000余亩桂圆预计总产量可达9000吨。同时，精细化、特色化、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将持续推动桂圆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6: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体景。
8: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0: 剑南春，
9: 古代皇室的宫廷。

0: 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2: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强调谋深做实、建强产业链、建好开发区两篇大文章，为四川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施晓林做工作部署。
1: 今天未来产业大会举行，发布首批四川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名单。在成都，围绕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十个未来产业赛道，已建成21个高能级创新平台。
0: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八中专场今天举行，介绍未来5年八中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农历7月1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27号，我省召开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强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产助源、以源促产，谋深做实、建强产业链、建好开发区两篇大文章，为四川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做工作部署。
2: 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抓产业兴园区的责任感、紧迫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四川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发展转型的重要关口，迫切需要各条产业链和各类开发区扛起更大责任，做出更多贡献。全省上下要保持专注发展战略定力，坚定赶超发展信心决心，抓住用好重大机遇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强链条、补短板、优载体、提效能，努力做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实开发区承载功能，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劲动能。王晓辉指出，要以圈链思维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产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系统谋划推进。点上要强引域、优服务，靶向招引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实施重点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把企业这个关键支点夯实筑牢。链上要抓赛道、断长板，立足6大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进一步选准重点方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固链、强链、补链破局，对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全链抗压能力。圈上要促协同聚合力，积极促进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强跨区域产业协作分工，构建分工有序、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王晓辉指出，要提升开发区产业发展能级和内生增长动力，要进一步找准发展定位，加快推动重点企业向园区集聚，更好实现差异化

0: 发展。要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鼓励探索飞地园区、疫区多元等模式，积极推进园区优化整合。要进一步增强发展能级，打造一批千亿级乃至万亿级园区，分层分类支持各类中小园区走专业化发展路径，形成标杆引领、梯队成长的雁阵发展格局。要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加快提升开发区市场化运营水平，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区建设，更好激发开发区开拓创新精神，敢闯敢试干劲。王晓辉指出，要齐心协力为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完善协同化工作推进体系，进一步强化产业布局、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的整体联动，加强差异化考核评价，更好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带动中间，要以强有力的监督为发展保驾护航，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强化对开发区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施晓林在做工作部署中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强化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要把握趋势，守正创新，进一步找准产业培育和园区建设工作着力点，推动“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见效，因地制宜找准产业主攻赛道，依托开发区做强特色优势产业。要突出重点，系统谋划，进一步提升产业链发展能级，聚力抓好关键子链和链主企业，开展有组织沿链攻关，推动科技成果沿途下蛋，强化金融要素沿路赋能，建强高能级牵引平台，加快场景培育开放，集聚创新资源、专业人才、市场主体，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要优化布局，提质增效，进一步增强开发区综合承载能级，围绕推进两新两度改革，实施百元强产行动。经开区要突出产业承载，高新区要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综合保税区要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优势。要协同联动，聚力攻坚，进一步提高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质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强化评价激励、要素保障、责任落实，推动行业、产业、区域互动联动，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守住安全底线、生态红线、耕地红线和政府债务警戒线。要持续做强产业支撑，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以现场考察加电视电话会议形式进行，各市州设分会场。当日上午，与会同志分两组，分别前往成都市、眉山市参观考察产业发展和开发区建设情况。会上通报了全省重点产业健全强链、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情况。成都市、泸州市、遂宁市、眉山市、省委居民融合办、绵阳科技城新区做交流发言。有关省级领导、各市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单位、部分中央在川单位和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国家级开发区、部分省级开发区党工委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 今天上午，参加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议的人员，前往成都市和眉山市参观考察当地产业发展和开发区建设情况，学习先进经验，交流探讨如何谋深做实，建强产业链，建好开发区两篇大文章。
0: 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地处成都一小时经济圈，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先进材料、新能源等八条全省重要产业链。参会人员走进园区内的眉山市新能源新材料融合创新中心，了解这里创新开发的成都研发小市加眉山中市产业化新模式。目前，中心已入驻26个中市验证项目和微世界检测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成功转化落地锂镁合金等7个项目。

0: 很受启发，深刻感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战略谋划和科学引领，深切感受到了眉山高新区抓链主牵引与创新驱动的有机统一，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推动宜宾临港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1: 在成都，参会人员走进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了解产业集聚和成渝地区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大家围绕产业集中度和创新要素协同等相关情况展开交流。
2: 昨天胜利闭幕的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坚持工业当先，推动工业提质倍增，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今天的实地参观对我们学习先进、弥补自身的短板非常关键。最大的感受是，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产业，关键在园区，根本在生态。
3: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健全强烈开发区提质增效相关部署，以创建国家高新区为抓手，持续深化两新两度改革，持续主打三大主导产业，培育发展三大未来产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烈壮大产业集群，奋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
4: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聚链城市，兴源赋能。
1: 产业链是经济的筋骨，开发区是产业的摇篮。当前，我省正处于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没有链条的韧性与园区的承载力，高质量发展缺乏坚实支撑。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圈链思维，加快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聚焦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开发区产业发展能级和内生增长动力。建强产业链不能零敲碎打，要把企业、赛道、生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谋划。点上强隐喻，链上断长板，圈上促协同，让优势产业真正成链聚势。建好开发区需找准定位，优化布局，提升能级，不贪大求全，而要各展所长，打造梯次成长的园区堰镇新格局。两篇大文章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全省上下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扛起责任，向改革要动力，以实干求实效，把产业根基夯得更实，把发展引擎燃得更旺，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4: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赴达州市专题调研农机装备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快补齐农机装备发展短板弱项，更好支撑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
1: 于立军先后来到通川区东岳镇玉中村、达州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产业园、川达利营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园区中式熟化验证基地，详细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丘区农机推广应用、园区规划建设运营以及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式熟化生产销售等情况。在园区研发中心，于立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农机装备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农机装备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要扎实抓好天府良机行动重点任务落实，坚持市场导向、田间需求前置，强化供需紧密对接，加快提升农机装备协同创新能力。要持续壮大川产农机装备制造产业，培育优质特色农机企业，加快适用农机推广应用，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加强统筹谋划，把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宜居宜业禾美乡村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扎实推进产业园区提质、重点项目建设，加力推动核心技术攻关，完善落实高校、科研院所、农机企业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协作机制，不断夯实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装备支撑。
4: 近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总工会主席普布顿珠在凉山州调研时强调，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统战、工会、聚智、聚力优势，用好民营企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力量，要压紧压实基层统战工作责任制，助力提升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做优做实工会暖心服务，扎实开展金秋助学暖心行动，要凝聚防灾减灾工作合力，共同守好安全底线。
5: 今天未来产业大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国家部委、各省市主管部门、科研院所、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10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探未来产业新机遇，共绘创新发展新蓝图。
1: 会上发布了首批四川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名单，成都高新区、成都温江区、成都锦江经济开发区、绵阳科技城新区、宜宾高新区入选，主要集中在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健康三大领域。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量子科技学院、成都锦江区、金牛区等分别签约了高校协作、校地合作、人才引进、产业基金四组重点项目。大会还设置了未来产业创新成果展览区，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技术和产品。
6: 我们公司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台基于CMOS 天文级硅基探测器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它是脑机接口里边的一个信号检测技术。基于这一个前沿的一个信号检测技术，我们拓展了整个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闭环应用，可以帮助儿童大脑皮层的一些神经发育、老年退行性疾病。
7: 这是我们全自动的有人驾驶载人 eVTOL， 您看到的是我们的1:4的缩比模型，里面可以坐1名驾驶员加5名乘客。目前这款飞机也是全国首个获得了民航局受理的有人驾驶载人 eVTOL 的型号合格证，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能够获得民航局颁发的这个 TC 合格证，也有望成为全国首个正式投向市场商用的 eVTOL 的企业。
8: 现在展示的这款机器人叫躺爬，是一款无商旅体的专用的双足机器人，它可以完成列队巡游，然后复杂编舞，还有就是可以表演变脸等特色节目。我们做了一个自研的人群画像分析模型，另外我们的工厂也在建设中，然后工厂投运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开始量产。
1: 2025年，成都未来产业营收规模达到500亿元，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按照未来3至5年倍增成长、5至10年形成规模的培育节奏，成都围绕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细胞与基因治疗、先进核能等10个未来产业赛道，已建成20余个高能级创新平台，培育43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今年，成都还将主动开放1000项以上场景需求，引导企业联合开展接榜挂帅项目，汇聚全国创新资源，打造可复制推广的成都样本。
5: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八中专场举行。八中以高质量建设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市为主题，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
1: 回望十四五，八中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从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的第15位提升到2025年的第2位，从全省市州的第20位提升到第9位。迈步十五五，八中提出了增速保前列、总量争千亿、起步开新局的预期目标。
9: 聚焦能源化工、先进材料、电子信息、食品饮料、医药健康等5大主导产业融缺建链集群，同时呢，我们也前瞻布局了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的产业，集中力量打造2个1000亿级、2个500亿级、1个300亿级的产业集群。
1: 八中作为川渝千亿方国家油气生产基地建设的重点地区，页岩油远景资源量约25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达到

0: 1.4万亿方。近年来，巴中大力实施油气大会战，油气开发从点上突破迈入面上建产的新阶段。
1: 依托巴中增口金堂省级化工园区，在天然气方面呢，重点布局碳材料、稀有气体提取、LNG 加注、医药中间体四大高附加值领域，力争到2030年，油气化工的产值呢突破200亿元。
0: 作为我省的农业大市，巴中共有62个农产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当地已经统筹谋划了空间布局优化、特色产业倍增等八大行动，全面绘就“十五五”巴中三农发展的路线图。
2: 我们将全市139个乡镇和街道划定为16个城乡融合发展片区，每个片区确定1至2个中心镇和主导产业，让巴中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巴中坚持把开放合作作为振兴发展的关键一招，创新推出了巴商茶监会、企业宁静日等制度。
3: 下一步，我们将在用能端推广虚拟电厂，在融资端发挥好市融资服务中心的作用，在物流端升级数字物流平台，在用工端做强技能巴中。
0: 十五五期间，巴中还将持续夯实数字化发展底座，建强城市大脑，打造数字生活圈，培育数字产业生态，赋能老区发展。
4: 接下来，我们将推动人工智能加的行动，特别是在食品饮料、绿色建材、低空经济等产业领域，建成一批智慧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让产业焕新升级。
0: 老区不老，向心而行。未来5年，巴中还将在工业提质、文旅赋能、民生改善、生态价值转化等诸多领域持续发力，全方位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5: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郑丽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6: 省委决定，熊龙东同志任中共南充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东云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充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5: 下面播送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0: 黎明，男，汉族，1973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雅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8月27日至9月2日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也可以通过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
5: 又到丰收季，各地农作物成熟美景刷屏。在甘孜卢霍，青稞长得壮实，从浅黄到深金，给高原换上新装。在攀枝花沿边，丰收稻田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启，让游客们也能感受农耕之美、丰收之喜。

晚上好，来看天气。目前超强台风沙德尔正携风雨逼近浙闽沿海，富二代高压将明显东退，冷空气向南大举推进。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南方高温闷热天气将明显缩减。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到29号，四川盆地多云转阴，有一次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雨量普遍有中到大雨，在盆地的西南部、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雷雨是伴有短时阵性大风。29号白天最高气温回落至28摄氏度。在此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强对流天气多发，请密切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防范雷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是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雨量小到中雨，其中在西北部、西南部和中部的局部地方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大暴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成都晴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自贡雷阵雨，26到33度；攀枝花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泸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德阳晴转雷阵雨，24到30度；绵阳晴转雷阵雨，25到30度；广元雷阵雨，24到33度。遂宁雷阵雨，26到32度；内江大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乐山晴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充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宜宾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广安雷阵雨，26到34度；达州晴转雷阵雨，26到36度。巴中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雅安晴转雷阵雨，23到31度；眉山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资阳雷阵雨，25到30度；马尔康多云，12到30度；康定雷阵雨，13到24度。西昌雷阵雨，20到31度。成都来48小时雷阵雨，23到28度。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一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7: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2: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8: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2: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 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9: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0: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10: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11: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0: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12: 它还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呢，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淘金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1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1: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6: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2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7: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人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6: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1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6: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18: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6: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1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

0: 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

0: 建，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儿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头奏，稳住端圆。他手不留点汗，身推里跑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天王自己拿呗。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买过烟吗？真可笑，你自己不抽烟，唯一送过我的东西竟然是一包烟。
9: 记得。
8: 我还想抽你给我买的烟。
10: 荒木さん、この問題金山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ね。
11: 金山がもしバレたら、お弟子を負傷させ逮捕するように。
12: はい。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这里是咖啡馆，如果不喝咖啡的话，难免有些奇怪，而且有可能会给服务员留下印象。不管在哪里，都应该泯于众人。
1: 可你不是一个泯于众人的人啊！我在人群中，总能第一眼就看到你。面白い。

0: 说说这次给你的任务吧。明年的3月6号，也就是惊蛰那天，
1: 日本关东军第一师团的副参谋长楠木正成会抵达上海视察工作。你的任务就是提前得知他的行程和可能会去的地方的详细地址、
2: 地图等等情报，秘密传回给松井。好。
0: 就这些吗？我知道这次挺难的，但是我们的确只有这些线索。我的意思是，你这次来要跟我说的，就只有任务啊。你们。 潜伏在敌人的心脏，是党国暗战阵线上最重要的刀锋。虽然前有军统郑平如刺杀丁默村、为国捐躯的实力，但是亦有军统成功策反家丁、砍死傅小安的实力。所以说，在敌人的心脏潜伏，危机随时可能出现，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除了这些公事公办的套话，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私人的问题啊？什么？就上次我们告别的时候，我问你的那个问题，你今天能不能告诉我答案呢？我在这儿逗留不了太久，我该走了。
1: 你今天要是不说，我这辈子可能就没命再听到了。我真的该走了。我每天都在伪装，每天都在担惊受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暴露了。我没有朋友，没有人跟我说话。每次我只有在想到你的时候。 想到，我只要能活着，我就再能见到你，我才有勇气。

当我这里中枪的时候，我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我昏迷的那段时间，好像是很短。那段时间，短到让你根本来不及回想自己这一生经历的事情。但是那一瞬间也可以感觉很长，长到。 可以让我们自己放下所有的事情。当我真正醒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只要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我是想告诉你，放下吧。你不是肖战国。 以前绝对不会对我这么温柔，更不会直视我的眼睛，也不会安慰我。人是会变的，特别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如果你也死过一次，你就明白了。 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多过去不在意的事情，现在也变得在意。过去生硬的，现在也能变得柔软。

0: 还是现在结掉吧。那墓地户前一天，你到基辅路63号信箱里找一封信，不能走，也不能晚，更不能让别人知道。钥匙我放你口袋了，
1: 什么都不要问，
0: 敌人就在附近。

0: 最后你是怎么猜到他抽什么牌子香烟的？
1: 三九牌、三五牌、杰利克都是进口货，富泰的成了烟。琼狮就算私下很有钱，也不会选择这个牌子。毕竟他是前夫者，做什么事情都要低调。大前门、老刀牌、哈德门都是劳工阶级抽的烟，他也不会选。剩下的就只有红旗包、白旗包、白金龙、翠鸟牌和三帽牌。琼狮叫这个卖烟姑娘过来的时候，马上就跟我说，要给她买她平时经常抽的牌子。
0: 也就是说，以他当时的角度，一定可以看到这个牌子。然后呢？这两个牌子的香烟，不管是档次还是口味，都很接近。我实在不知道怎么选择，就只能赌一把。
1: 怎么赌啊？琼氏是一个对爱情执着、有多愁善感的女人。据我所知，白金龙这些年一直在烟盒里附赠爱情主题的烟花卡。
0: 虽然你今天已经过关了，但是你做的并不完美。你没有控制住局面，你的心理和情绪一直被他牵着走，你差一点暴露了。我们逗留的已经太久了，该走了。
2: 我又不知道他认识肖正国。
0: 以后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只有冷静和随机应变，才能救了你的命。那就
3: 听天由命吧。你准备一下，明天出发去重庆。
2: 我走之前，要去跟我爸告个别。
0: 我听说他经常念叨的是你那个在外读书、不知所踪的大哥，还有那个聪明伶俐的妹妹，他好像不太记得你。
2: 那我也得见他。
0: 不行，陈夏呢？我不见到陈夏，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把他杀了？<笑>不用见，杀了他对我毫无好处。
2: 那我要跟菜刀还有松柏皮鞋告别。
0: 不行，肖正国没有这样的朋友。
2: 老子一天不去重庆，老子还是陈山。
0: 这也不让，那也不让，我不去了。

0: 那我就让千田带你回去一趟。那臣下呢？你不要得寸进尺。我之所以让步，我就是要告诉你，有的时候叫板和反抗也能救了你的命。这一招到了重庆，也许你能用得上。
1: 今天回来了，哎，刚刚吃龙了，吃的
2: 去，求过了，求过了。你身体怎么样？

0: 你只能看着，这是花木先生的命令。
1: 老么子，侬要帮我好好教了。
0: 你刚叫你父亲什么？
1: 老东西。
0: 其实我也挺想我父亲的，他在我的家乡札幌是一名酿酒师。
1: 不好好学酿酒，来我们国家凑什么热闹？断了一卦，你今天诸事不宜，赶紧回家。
2: 三个月前，你卖我那把破枪是潮子，子弹也是潮子，根本就打不响。

0: 我不管，我要退货，花钱十块。
1: 十块你买把好枪，你连个弹弓你都买不起，
0: 这还不如弹弓呢。花钱，
1: 滚蛋！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还钱！

0: 你说你这个人不是被炸死，不是被饿死，就是笨死的。大哥劝过你了，今天诸事不宜听不懂啊！
1: 你不是骗子，你不是骗子。
0: 听我说话，不要回答。钞票我加倍还你，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 明年惊蛰前一天，把这封信送到七福弄63号的信箱里。做不到的话，我回来一枪打爆你的头。

0: 干什么干？他控制谁任务呢？别！别！别！别！
1: 他谁呀？
0: 一个脑子不好使的牙医，总是拔错牙。我卖他一把好枪，他非说我的枪生锈。你说这生意是不是越来越难做了？
2: 老规矩，两毛钱，
3: 赶紧回来啊！好。啥子没得？没上机的呀！
2: 哎呀，这上机啊！
3: 我不能困没上机的呀！
2: 这个，没得呀！上机，这里是咋？
3: 啊，你得来干什么钞票马上寄了？
4: 这里是怎么？上机，上机啊！我帮他想办法。本子。没有。来，小强总啊，在外。嗯。来。小刀。 你说这个山哥他到底去哪儿了呢？哎呀，
5: 不知道呀，小夏嘛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4: 你讲不会出事情的啊？出事情嘛，应该是不会出事情的。山哥脑子这么灵光，他要是出事情的话嘛，上海滩一定肯定会有动静的。

0: 哎，弄弄做啥了？我跟曹哥俺弄啊，弄弄弄弄弄，
1: 哪是弄啊？跟曹哥俺弄啊？这是弄啊！你喊他一声，他答应不啦？继承俺爸买几个生煎，你自己说你舍得吧？哎呦，买20个生煎，你一个人要吃掉15个的，啊，拿起来。哼，
2: 山哥不在了，替他照顾下陈阿爸，那是应该的，晓得吧？
0: 知道。
2: 你给我菜来呀！这三三弟。
1: 蔡老哥。 神仙马回来了，哎，回来回来，来，谢谢蔡老哥，
0: 玩吧。
3: 就你知道孝敬陈阿爸，
0: 我是港督啊。
4: 你说三哥他怎么说走了也不说一声啊？你说，哎，我给陈阿爸，
0: 不用，我可以的。

0: 你走啊！高我对吧？高我！
1: 这是什么？
2: 蒙特克里斯托雪茄。
3: 没必要这么考验我吧？肖正国是不抽烟的。
2: 对于每个忠于我、服从我的人，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一次好烟。
3: 你就这么相信我，不怕我到了那边之后又开始抽烟？
2: 你不会的，你是一个怕死的人。
3: 因为熊氏他们会在那天刺杀楠木，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熊氏一旦行动失败，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 不用一句废话，你都能明白。这就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我还要给你一个忠告：女人心海底针。
3: 什么意思？
2: 那个叫李伯君的，虽然是肖正国的好朋友，但你只要小心应对，避免接触，还不至于是大麻烦。你真正的敌人是肖正国的妻子于小婉。即使他跟肖正国只见过一面，即使你背熟了资料上的每一个字，如果你不能保持24小时警惕，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会把你识破。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在必要的时候杀了她？
2: 不，杀人那是下策。你要会攻心，要读懂她的心，你才能生存下去。
3: 你好像很懂女人啊。
2: 所以我离女人很远。伸手。
3: 什么意思？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真正的肖正国了。走吧。

0: 按传奇，你会在早上抵达重庆。到了重庆之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老巴黎理发店去找一位裘师傅，他会给你安排你到重庆之后第一个任务。有什么任务现在不能说吗？你没有权利反问，你只需要知道，如果在上午10点之前你找不到裘师傅，我会杀你妹妹。
1: 失去他美丽的手指。肖科长，属下是第二处人事行政科的沈平安，奉废处之命，前来迎接肖科长。
2: 您怎么知道今天会来？
1: 报告肖科长。
2: 您持身份证明在上海登船的时候，上海军统的外星人员就已经报给我处。你这是打算带我去哪儿啊？
3: 这不是去罗家湾的路吗？
1: 费副处长在磁器口旁边的秘密审讯室公干，他说接到您，让您和他在那边会。

0: 魏成明，1909年9月5日，汉族，32岁，军统第二处审讯科科长。魏科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肖科长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不想让我们动手的话，把枪放下。
0: 看来这个眼前亏，我是吃定了。

0: 现在是9:10，3个月音信全无。肖科长，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我听。我现在有的是时间洗耳恭听。
1: 我要见费正鹏。
0: 以什么身份见的？
1: 工程还是叛徒？
0: 我凭什么相信你没有投靠姓汪的？
2: 戴局长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叛徒。我如果真的背叛了党国，我回到重庆一天都活不下去。我何必回来送死呢？啊？那我要好好听你讲讲啊。你明明是中了枪伤，被日本人逮捕了，是怎么活着逃出来的？如果军统方面问你是如何逃脱的？
1: 你就按照这个资料上写的告诉他们。我中枪之后为了逃脱追捕，跳进了黄浦江，被一个船工救了。
3: 颈部受了那么重的枪伤还能跳江？
1: 只要你想活着，就什么都能做到。
3: 船工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船工家住在崇明岛，姓乔，他有一个儿子童金抗日。我失去神志之前，告诉他带我去找一个叫秦佩然的华侨。这个秦佩然又是谁？他是江元宝一个亲戚，一直暗中支持抗日。
1: 我跟江元宝约好，任务一旦有变，就到这个晋级家中会合。
0: 受了那么重的枪伤，你就没上过医院？
1: 秦佩然自己就是医生，船工的儿子学过中医，
0: 他们及时帮我止了血，这才救了我的命。看来早有准备啊，背得很熟啊。
1: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把电话拿来，我要见关处，我要见费处。
0: 你装的的确很像，但你忘了一件事。
1: 真正的肖正国不会像你这样说话的，他老实懦弱。我是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你凭什么杀我？谁给你这个权利？
4: 凭我不信任你！
1: 中国人的枪应该是对付敌人的，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
4: 汉奸不是自己人，宁可坐杀1000。 绝不放过一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句话是汪精卫在中央紧急大会上说的。
1: 你这是打算拿汉奸的话当纲领来对付一个忠于党国的战士吗？
4: 是忠是奸，你说了不算。

0: 小哥子，你好尊师啊！
1: 小哥子，你好尊师啊！
2: 来，过来，过来。嗯，
1: 每个地方的气味都不一样，重庆的辣，我喜欢。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裘先生，也没有什么怀疑我的人。这一切都是你的安排。
0: 安明目的撞我的胸口，就是不想在我身上留下伤痕。还有呢？
1: 那个叫沈平安的，他摔我的动作既不是中国武术，也不是中国摔跤，
0: 那是什么？
1: 是日本柔道。<笑>
0: 你果然保持你一贯的水准。
1: 有意思吗？
0: 我得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了预想中的情况，你能不能扛得住？
1: 你因为不放心我，所以跟到重庆来。
0: 没有我的帮助，你真以为你是孤胆英雄啊？
1: 我要替你设想好你在重庆可能遇到的所有麻烦，要确保你不出一点的纰漏，你才有可能完成任务。
0: 你从上海跑到这儿来，胆子够肥的。嗨，一张证件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再说了，我们现在所在之地不会有问题。
3: 谢谢啊！尽管有了充足的准备，但当陈山真的来到军统大门口，真正要开始扮演那个死去的萧正国的时候，陈山的心中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这一刻，陈山的内心真的退缩了，但一转念。 想到自己的妹妹陈夏还在荒漠为首领，生死未卜。陈山对自己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为了陈夏，郑国。
4: 李伯钧，军统第二处电讯组组长。
5: 老李，
6: 我的天哪！

0: 真的是你啊！你这话说的，不是我还能是谁啊？他们都说你可能已经在上海牺牲了，我都不敢相信。我就觉得，只要我一天没见着你，你就一定还活着。
1: 我八字硬，阎王爷不敢收我。
0: 有没有觉得我说话声音变了？这中了一枪，伤到声带了。怪不得呢，光听你声音啊，根本不像你了。哎，那你头没伤着吧？
1: 脑袋跟被驴踢的一样，很多事情记不清楚。哎，
0: 我这手臂受伤，你不会也忘了吧？
1: 我那是故意的。
0: 我要不让你疼一下，你怎么相信我是真回来了？
2: 这说的对，要不啊，我还得自己拧自己一下呢。
1: 不是吗？
0: 你出去有事要忙啊？哦，我去趟白公馆送材料。
2: 那你先忙，两个处长着急等着我报道呢。
0: 你赶紧去，咱们会头慢慢聊。
2: 回见啊！好。陈山觉得，刚刚的那一幕真的是有惊无险。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李伯钧不久会给他带来大麻烦，因为他是整个军统里面最了解肖振国的人。

0: 肖科长，肖科长，肖科长，阿光，肖科长，阿强，肖科长。肖科长，
1: 小董，
2: 肖正国前来报道。飞出，肖正国回来了。

0: 郑国，郑国，郑国，哎呀，哎呦，哎呀，让我好好看看你啊！哎呀，回来就好啊！哎，小婉知道你回来了吗？
1: 应该还不知道。哎，
0: 不行，我得给小婉打电话，让她知道一下。 不行不行，还是啊，你亲自告诉他好啊！哎呀，这回来就好，这回家了比什么都好。来来来，坐坐。周海潮回来的时候说你凶多吉少，我还真怕没法跟小婉交代呢。哎，这几个月都发生了什么，你得慢慢的告诉我。
2: 肖正国回来了？
1: 对，刚到，这会儿应该是先去见费正鹏了。
2: 啊，周总，那周海潮的慰问文件发不发？哎呀，肖正国既然回来了，这事儿、啊。

0: 先放一放吧，啊！是，首总。哦，对了，叫周海潮来见我。
1: 不巧，他今天下午有事儿请了假。
0: 暂时他哪来那么多鸡零狗碎的事儿请假？哼，他当不了科长是命中注定，谁都怪不了。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指挥一声防跌科，让他们务必好好查查肖正国。
8: 您是怀疑肖正国有叛变的嫌疑？
7: 三个多月，能干的事太多了。
9: 肖正国有的，我都会有。
10: 姓周的，在我眼皮底下惦记我老婆，是不是找揍啊？
6: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后留点汗，能推领跑朝阳突破。别把队员对屏幕。
1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4: 我怎么都觉得这肖正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5: 你不是说声音吗？要说这声音，他确实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不过人家也说了，子弹打中脖子，伤了声带，不奇怪。
14: 不仅仅是声音，语气、腔调，哪儿哪儿哪儿都不一样，怪。
6: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8: 量身
1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哦，对了，叫周海潮来见我。不巧，他今天下午有事儿请了假。暂时他哪来那么多鸡零狗碎的事儿请假？哼，他当不了科长是命中注定，谁都怪不了。
1: 就差这么一丁点啊！可不是吗？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正国，这样，你呢，先去见一下关永山，向他汇报一下基本情况。还有啊，你主动提出接受房间科的例行问话，
3: 以前按规矩办。
2: 明白，这都是必须的程序，我这就去。
1: 哎，正国，去宽仁医院，让小婉给你全面检查一下身体。
3: 不用了。
1: 在上海歇了3个月，身体早就好了，明天我就来上班。一切等检查完身体再说。回头呢，我让司机送你去。
4: 真不用了，
1: 听我的，给小婉一个惊喜。
4: 好，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属下因伤未能及时向组织复命，请恕属下失职。 哎呀，郑国，能完成任务，平安归来就好。哎呀，你知道吗？这3个多月来，我时常对小董提起，郑国要是不回来，我这当老大的一颗心就落不下来。
5: 对对对，楚座经常念叨。
4: 谢楚座关心，所幸郑国不辱使命，
3: 还请楚座按规矩对我进行例行甄别。
4: 这就对了，规矩它就是一个照妖镜，啊，是人就用不着怕它，
3: 照一照嘛，大家安心。
4: 是，楚总，那属下这就去房爹和录口供。
3: 去吧。

0: 指挥一声防谍科，让他们务必好好查查肖正国。你是怀疑肖正国有叛变的嫌疑？哼，三个多月能干的事太多了，带着枪声还能全身而退。谁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现在最应提防的就是日谍。
1: 飞处，这是肖科长刚刚在防谍科的陈述。防谍科已经联络了上海的军统处，让他们查明一切。您说关处把这事情动静整得这么大，会不会因为肖科长是您的人，所以特意想抓他的小辫子？
2: 身正不怕影子斜。这样吧，你还是去趟上海，秘密查证一下肖正国这三个月来的行踪。 尤其要查明这个叫秦佩然的底细。
0: 是，飞处。
2: 越是自己的人，越要确保他的清白啊。嗯，
3: 明白。

陈山最终没有坐费正鹏安排的车去宽仁医院找于小婉。陈山现在急需自己走一走，回想一下自己是否留下漏洞。经过刚刚与费正鹏、关永山的初次接触，还有到房谍科录了那段自己已经背了千万遍的上海脱身的过程，这一切陈山反复回忆着，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出乎意料的顺利，但是不是太顺利了？陈山突然感到深藏在费正鹏、关永山笑容背后的怀疑也许并没有，是不是自己神经太过敏感？陈山的脑子来回翻腾着，最终陈山决定不再想了，现在首要的事情是要熟悉重庆的路，这也是陈山拒绝乘车的真正原因。

让开！让开！让开！赶紧通知陈医生过来帮忙！肖正国。

0: 你好，我是于小婉的丈夫，东西先放你这儿，我出去吃点东西。
1: 老板，来根麻花。
2: 好嘞，您稍等，见长。

0: 来，谢谢老板。要请我吃饭是吧？对啊，我们先去麦丽西餐厅吃个饭，然后再去军人俱乐部跳个舞。
1: 行，我先换个衣服，等我一下。
0: 好嘞。
2: 哎，
0: 有没有听到枪声啊？有啊，这年头没点枪声就奇怪了。黄包车。
2: 谢了，麦丽西餐厅。
0: 走了？
2: 是啊，他以为你走了，所以他也走了。
0: 麻烦你把我箱子给我。

0: 嘉义曲《一步之遥》。
1: 你这大长腿，天生就是跳舞的料。不是，我是上帝派来陪你跳舞的。
2: 说的跟演戏似的，不做演员啊，可惜了。<笑>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就想陪你这么一直跳下去。换做别的女人。 早就被你的话迷得骨头都酥了吧？
2: 那你呢？
1: 我，可惜呀，我不是别的女人。
2: 什么？

0: 乔正国，你说你喝什么不行？你喝这东西，还不如喝醋呢。
1: 二位前辈，小旭从上海来，人生地不熟，承蒙关照。
2: 我脸上有花吗？
3: 只要你一天不答应跟我，我就盯着你盯死。
2: 你不怕肖正国回来呀？
3: 他消失的这段时间，你每天都来这儿喝酒跳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他。
2: 我不喝酒跳舞，难道我天天哭吗？我天天哭，就能把他给哭回来？
4: 明白人，我喜欢。
3: 我再喝就醉了啊！醉了谁送你回去啊？
2: 我劝你还是别送了。否则啊，只会挨揍。
5: 这周海潮对肖振国的老婆还真够明目张胆的，他还不知道肖振国回来了吗？
6: 反正啊，这下可是有热闹看了。

0: 过两天我就带你去那个新兴咖啡馆吃咖喱鸡，孔二小姐最喜欢吃那儿咖喱鸡了，我一定会让你吃上的。
1: 再说吧，看我到时候有没有心情。哎，
0: 小婉，你吊我胃口啊！
1: 说清楚啊，怎么吊你胃口？
0: 好，我就跟你说清楚，小婉，我是真心诚意的对你。孝顺我有的，我都会有。嗯。明天，升职令就下来。周科长。
2: 姓周的，在我眼皮底下惦记我老婆，是不是找揍啊？
0: 肖正国。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这意思不希望我回来？
1: 不，你不是消失这么长时间，我以为你知道他回来吗？
2: 不是跟你说了吗？小心挨揍。
0: 你知道我回来了，还这么晚回来？
1: 不是让你在走廊上等着吗？跑哪儿去了？
0: 我才走了一会儿。
1: 我让你走了吗？

0: 今天晚上，军人俱乐部联谊，多喝多了，喝多了，酒话醉话，别往心里去。我劝你一句啊，往后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别他妈乱说。
1: 是。
0: 还有啊，我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们家小文，往后自个儿的事儿自个儿办。
1: 我们都自己人嘛，
0: 自己人可不挖墙脚。

0: 本事不小啊，跟个贼似的。这都进屋了。
1: 我要是连进屋的本事都没有，我不早就让人挖了墙角了。
0: 你们要挖墙角拆房子，跟我都没有关系。你最好别忘了我们最开始的规矩：打开门，我们是一家人；关上门，可就不是了。

0: 小婉，
1: 你谁啊？
0: 小婉，
2: 你们谁呀？
3: 哦，那你是那个小婉她老公是吧？
0: 啊，你是小婉，怎么老公回来了也不提前吱一声？今晚这麻将还能不能打了呀？
1: 他今天突然回来的，我先前也不知道。我今天喝多了，麻将是搓不了了。我要跟你们打麻将呀，还不如直接给你们散钱呢。
0: 小别胜新婚啊，我们等。行，那我们先走了。
1: 走吧，我们改天再约啊。

0: 你怎么进来了？
1: 我不在重庆这段日子，你过得挺滋润啊。

0: 洗呗！说好的井水不犯河水的，老规矩，回你地盘。
1: 火药味够重的啊！早晚有一天，我灭了你这火药味。
2: 站住！想打架？
3: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哪儿不一样了？
4: 你以前可没这么硬气。
3: 你真正的敌人是肖正国的妻子于小婉，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会把你识破。
5: 这算什么？往后我硬气的让你不敢信。

一个人想要成为别的人，这怎么可能？刚刚于小婉的眼神已经告诉了陈山答案，这不可能。此时陈山思考着，大脑飞速运转，万一于小婉识破自己怎么办？陈山的大脑在巨大的压力下变得一片混乱。

0: 好，好壶啊！少有兰亲质，少有兰亲质，可遇不可求的宝贝啊！
1: 关鸟，您真是行家呀！哎呀，
0: 你是花多少钱收来的呀？能不能割爱给我啊？您这话就见外了，宝贝。
1: 之所以它叫宝贝，是因为它在董行的人手里。这壶要在我手里，那不是糟蹋了吗？那我就替你先养着。养着，
0: 关主，您费心了。哎呀，
1: 关主，我听说我那任命文件，听说都打印出来了。
0: 这就这么说算就算了。哎呀，既然肖振国回来了，那按规矩，这坑就还是他的。可他那个甄别报告还没出来呢，
1: 那鬼知道他这几天干嘛去了？
0: 哎，咱们那么多人盯着他，他的狐狸尾巴能藏得住吗？他要真有那本事，那就是咱们等过。
1: 无人了，这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这个时候回来。哎呀，
0: 时也运也，命也。嗯，你的时候还未到，年轻人，不着急。哎呀，
1: 是。
0: 对了。 我听说最近你跟肖振国的老婆走得挺近，我们呢，就是有的时候在军人俱乐部跳个舞，纯属友谊。友谊？<笑>这世界上男女之间有真正的友谊吗？啊？
1: 啊，
0: 我呢就是给你提个醒儿，既然人家回来了。 你也得注意点分寸。多谢关处提醒。哎呀，这人呐，要想升得快，还得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就像这壶要漂亮，就必须花时间去养，急不得。
1: 不急，我不着急。嗯。

0: 张离，肖科长，你回来了。你头发比3个月之前长了。我来给飞叔送点文件。
1: 谢谢啊，回来了就好。小婉还差点真的以为你牺牲了。啊，你家乡大上海，风光太好，我这不是乐不思蜀了吗？在那儿多待了一段时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搬到上海住去。
0: 你喜欢上海啊？
1: 啊，在那儿住了3个月，喜欢上吃生煎了。有家叫大湖春的，特别好吃。
0: 嗯，真是。想来我也是好多年都没有吃过正宗的上海生煎了。
2: 你也是找飞出？
1: 好，走吧。张离，
2: 你大衣下摆破了一个洞。
1: 前两天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被钉子划破了。我还想说今天下班之后拿去裁缝店补一补呢。
3: 这些放在我这儿吧，回头我再看。你先出去吧。
1: 是。

0: 齐云，
1: 哟，肖科长，齐云打开水去了。李龙，我不在这段时间，把处里边主要文件还有会议纪要都去档案室帮我查一下。
0: 好嘞。肖科长，
1: 齐云，
0: 肖科长，你可终于回来了，你想吃什么，马上给你买菜。
1: 你看着办就行。
2: 那哪行啊！您就告诉我想吃什么，马上给你买回来。
1: 要不这样，你去吉祥饭店，点几个招牌菜，订个位子，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吃饭。
0: 吉祥饭店上海菜，您改口味了。
1: 在上海待了几个月，吃惯了。
0: 得嘞，马上就去。

0: 前两天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被钉子划破了，我还想说今天下班之后拿去裁缝店补一补呢。
1: 陈山可以确定，那天跑掉的那个女人就是张丽。这个女人背后，或许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0: 老板，来碗小面带走。
1: 好嘞。
2: 我告诉你啊，你可得提防着点周海超，他不光惦记着你的位子，他还惦记着你媳妇儿呢。
3: 那他也得有这本事。
2: 你忘了你岳父之前跟你说的话吗？
3: 我岳父跟我说的话多了，你指哪一句啊？
2: 他告诉过你，让你怎么治愈小婉？

0: 喂，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费电话。哦，那你忙，小婉的事情你放心，我会有办法的。
1: 一会儿中午啊，在吉祥饭店摆了一桌，一定得捧场啊！
2: 哎，
1: 老费找我有事儿，你先忙。好。
2: 伯爵，奇怪什么呢？
3: 嗨，牙疼了一上午了，
2: 有药吗？
4: 哎，有，
5: 行。

0: 进来没人看见吧？你吩咐过的，我肯定特别注意啊。
1: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今天肖科、张请客，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不积极，思想问题啊！赶紧去哪里呀？
0: 吉祥饭店。你说这姓肖的，是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知道你一个月前就把生日宴定在了吉祥饭店？所以他今天故意安排在那儿吃饭。
1: 要你好看，他要是有恶心我那本事，我倒是服他了。
0: 话说回来，这姓肖的回来的真不是时候，你也真是差了点运气，
1: 得意不了多久的。

0: 我怎么都觉得这萧正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
1: 你是说声音吧？要说这声音，他确实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不过人家也说了，子弹打中脖子，伤了声带，不奇怪。
0: 不仅仅是声音，语气、腔调，哪儿哪儿哪儿都不一样，怪。
1: 我只在他来报道的时候见过他一面，没觉出来。
0: 你们处那个李伯君跟他是最好的朋友，你跟李伯君是同乡是吧？
1: 嗯，是，我俩都泸州的。
0: 你看啊，萧振国刚到处里报道一天，就跟我一起派到上海出公差。在上海期间，我跟他接触也少，不太了解。但这李伯君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在国民革命军第88师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知根知底。
1: 那你的意思，如果萧振国真的有问题，咱俩瞧不出来，但李伯君能瞧出来？
0: 我是觉得这李伯君已经看出来了。
2: 真好看。
3: 哎，李姐，坐。
2: 干嘛呀？
3: 坐嘛。这串珍珠项链呀，是我们俩一人花一半钱买的，是属于我们俩的。
2: 哎，我不需要这个，我可没那么多舞会要参加。
3: 那你也得去相亲啊，别再等那个3年没音讯的男人了。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没准他就像萧振国一样，原本以为他死了，结果呢，又从地底下冒出来了，是不是？
4: 小婉。
5: 小婉，
4: 我们来了。
3: 哎，今天怎么这么早啊？哎，
4: 你跟忘恩负义的，平时你天天打电话催我们，今天还嫌我们来早了。
5: 不是你说的吗？老公在不在没什么区别。
6: 结婚去。哟，张丽也在啊。
3: 嗯，愣着干嘛呀？

0: 鲨鱼去。来来来，我们坐我们坐。来来来，哎，帮我们削几个苹果啊！快坐快坐。哎呀，好久没打，我手都痒了。
1: 借用一下。
2: 哦，好。
0: 这次啊，把你们上次赢我的都给我吐出来。
1: 这说不准，这看手气啊。
2: 小婉，
0: 哎，
2: 我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0: 好嘞，辛苦了啊，李姐。
3: 这是谁呀？
0: 我李姐啊。

0: 给你。
1: 干什么？
0: 烧鱼不带围裙吗？你变化真大。
1: 杀人都不带围裙，杀鱼带什么围裙啊？

0: 9万。
1: 苹果好了。
0: 2万。
2: 六桶。
3: 3万。打3万。
4: 3万。3万。肖正国，
1: 这怎么打一张牌还能3个人胡呢？
4: 重庆麻将没玩过，你瞄得准，一炮三响。
1: 我做饭去。
2: 得嘞，给钱吧。
4: 哎，都赢够了吧？不玩了，不玩了。
2: 怎么还急了你？
5: 都没玩够呢。
2: 哎呀，还没尽兴呢，真是啊。
4: 今天有个多嘴的在，实在是没心情。我们改天再约啊。
2: 好的，我们先走了。
4: 嗯。

0: 听我一句劝，你还是把头发留长好看。
1: 那也得有人想看。
0: 有很多人想看的。

0: 人都结块儿。
1: 你是要放糖的吧？
0: 对啊，我在上海学了道新菜，糖醋鱼，就要放糖。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张黎，你跟小婉感情真好。
2: 你以前都叫我理解的。
1: 对，理解。
3: 你不会是看上我理解了吧？
1: 我听理解说，你们俩是割头的姐妹啊。
3: 你怎么也叫理解了？
4: 这个共党马向山，今天由你秘密出局，一会儿你就去牢房提人。
5: 我的意思是，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对自己人下手这么狠，合适吗？
6: 今天是腊月多少？
7: 17。
6: 腊月17，我有个表弟真的是共产党，我听他说腊月17他们有行动。
8: 他睡梦中听到表弟在电话中提及腊月17，让老邓到新兴咖啡馆给一个蒲公英送一部电台。
4: 梦中听到的情报，他这是拿我们当猴耍的吧？
2: 你要是中午有空的话呢，咱们就在教场口新兴咖啡馆吃个饭。
3: 那我去找理解吃饭了。
4: 去吧，齐春西餐厅，郑国说已经给你们订好了位子。
3: 哎，你看到理解了吗？
9: 理解，理解刚才请假了。
3: 糟了，来晚了。
2: 小婉，
4: 校长的太太咱们要抓吗？
10: 于小婉只是个烟雾弹，要抓，你抓拿箱子那个。
11: 向里，跑得挺快啊。
2: 周副科长，
11: 你这箱子有重大嫌疑，麻烦你打开它。
2: 行动令呢？周副科长隶属侦防科，要是没有行动令，我可以不配合你。
12: 那要是有行动令，
1: 是不是就应该开箱检查呀？
12: 这回幸亏张黎跟小婉关系好，我是好说歹说，人家答应不跟咱们计较。
4: 可张黎要真是蒲公英，那小婉到底是被他利用，还是他的共犯，还就真说不清了。
12: 差点一把火烧到自己身上。
4: 夜长梦多，这种没用的人还是赶紧出去的好。
12: 这个时间打电话，应该是不打算回来吃晚饭了。
3: 挺聪明的啊。
13: 那以后反正我到点不回家，你也知道我干嘛去了，那我就不用通知你了。
4: 好好把小婉这匹烈马看好了，别学我，当年没心没肺的，这才伤了人家的心啊。要不是我不知好歹，小婉她娘也就不会嫁给顺年了。
14: 虽然肖正国回来了，但你还是我最喜欢的女人。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3: 你想多了，我只关心你舞跳的好不好，其他事情跟我没关系，也用不着向我证明什么。
14: 你会后悔的，
1: 于小婉。我告诉你啊，你可以看不上我，但只要你还是我老婆，你也不能看上别的男人。哪个幽头粉面的要是在缠着你，我让他肠子都回去。
2: 我的箱子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我？
15: 随时都可以啊。
2: 我好先提醒你一句，任何时候都不要得意忘形。一旦你暴露本性，露出马脚，你会死得很惨的。
15: 我也给你提个醒，那个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停请假的新兴咖啡馆的清洁工，如果你不想被顺藤摸瓜查到你自己头上，最好让他回去工作一阵子。
16: 3天了，你还没有死，
17: 干得不错。
16: 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奖励。
18: 这个肖正国花这么大力气帮你，他的底细和用意，你都清楚吗？
2: 其实，他不是真正的肖正国。
18: 那你为什么没有直接向军统局假释汇报？

0: 那万一他是我们另一条线上的同事呢？你到底是谁？
1: 的确不是小正国，但我是被逼的。指使你的是日本人。我这条手臂，在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断过，是他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这次他回来啊，一见到我，就猛地拍我这里一下，好像整个事情都不记得了。
2: 这肖正国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就啪一耳光来了。

0: OK，
1: 对，下腰，就跟那个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两步，
2: 一开始不带，
1: 把那两步一取掉，你就滑掉，
3: 怕，咱就走，滑过去，来吧。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脚步有点暗，身躯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别的屏幕死去拉美。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他是外卖骑手，在车水马龙间争分夺秒。
3: 五楼。
4: 哎，喂，你好，你外卖到了。
2: 他是快递员，早出晚归，负重派件。
5: 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000步。
2: 他是闪送专员，带着病痛穿梭全城。
6: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的。
2: 街巷热浪奔涌，头盔掩住面庞，汗水浸透衣衫。
7: 衣服咋吃完了？
8: 哦，湿了已经。
9: 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
6: 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2: 这群奔跑在盛夏高温里的女骑手，该怎样扛住重重考验？她们身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0: 我必须干，我没有别的选择，
6: 感觉上好像敌人一在那种感觉。
10: 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做这个工作。
2: 敬请收看《人世间》。
11: 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1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3: 迎接你们，
14: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5: 我们是一个整体。
1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4: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7: 东面战线后面还有1200米道路面。
14: 七大主题中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8: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三伏天里，成都的气温逼近40度。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一双晒成两个颜色的手臂说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呢，是外卖骑手华姐她的手，他自己也笑了，因为他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衣袖边缘啊，是看得出他本来是一个皮肤很白的姑娘，但是呢他手臂被晒得又黑，黑白分明。其实像华姐这样的肤色这样的变化的人有很多，他们就是外卖骑手，是闪送专员，是快递员。当我们在空调房里坐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清点屏幕，他们呢顶着烈日穿行在车流和人海之间，把一份份餐食一件件包裹送到大家的手里，一单单的配送，一程程的赶路。这群在热浪当中奔跑的女性，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1: 她是外卖骑手，在车水马龙间争分夺秒。
2: 五楼五楼五楼，
3: 哎喂，你好，你外卖到了。
1: 她是快递员，早出晚归，负重派件。
4: 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000步。
1: 她是闪送专员，带着病痛穿梭全程。
5: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的。
1: 街巷热浪奔涌，头盔掩住面庞，汗水浸透衣衫。
6: 衣服咋湿完了？
7: 哦，湿了已经。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
5: 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1: 这群奔跑在盛夏高温里的女骑手，该怎样扛住重重考验？她们身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8: 我必须干，我没有别的选择，
5: 感觉上好像敌人一阵的那种感觉。
9: 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做这个工作。
1: 敬请收看《人世间》。

0: 三伏天，成都热浪奔涌，气温逼近40度，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预警。临近正午，行人寥寥，恰是配送午餐的高峰，骑手们正奔波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1: 哎，喂，你好，这个嘛，这个是一身烟草是吧？好，我拍一个照片，一张照片，对吧？是您的吧？
2: 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哈。啊，拜拜。好，快快快快，潮湿了，潮湿了，快快。
0: 他叫陈春华，身边人都喊他华姐。
1: 又要等一个。哎呦我妈耶！
3: 这天气热吗？
1: 热呀，咋不热呀？热，热也要干。每天给自己定的任务，完成了就提前下班，完不成接着干，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有目标。不管干什么行业都是，送外卖一样的。因为我是一个宝妈，我有两个小孩，我可以同时兼顾我的家庭，并且我一直认为京东这个有上升的空间，因为我的学历也是专科，我感觉可以从基层慢慢往上走一点。
0: 华姐成为京东全职外卖骑手一年，便完成了从青铜到王者的蜕变，是辖区里名副其实的明星骑手。
1: 啊，喂，您好，我是京东全职骑手，您外卖快到了，您没有写几栋，您是具体几栋呢？就像刚刚我在送餐的过程中，客人根本没有写清楼栋以及单元门，那么我会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提前给客人沟通，那么我在停车去送餐的过程中，他就不会浪费我的时间。跑单也需要很多技巧，
0: 利用红灯间隙匆忙补水，确认订单信息，这些动作早已刻进华姐的肌肉记忆。
1: 哦，超时了，快！哎呦妈呀，电梯是坏的哟。五楼。哎，喂，你好，我京东全职，您外卖到了。那我给您放到这个纱窗下面的地上，您看可以吗？不是，你这个门口。好的好的，再见啊。
4: 我看刚才好多都是跑着上来的，都要这样吗？何姐，
1: 对，每天都是这样跳下来的。我都是跳的。
0: 配送速度是华姐的硬核实力，骑行赶路，脚下生风，随行采访的记者常常跟不上他的脚步。
5: 每一单就是跑着送啊，
1: 每天都是这样的，
5: 抢时间。
1: 对，抢时间。
5: 哎，我添一下你的汗水。
1: 这正常的，那平常上个七楼上下2分钟都搞定了。
5: 现在又接单又走吗？
1: 哦，对，手里有单，我还要去取餐，还有还没有送呢，还要去取。
6: 每个人送餐都习惯不一样。要我的话，配送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会优先送哪个，把哪个餐就提前放到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我优先送，我就优先拿。这样的话，也许一个餐节约2秒钟，但是我整个过程中又节约很长时间。
0: 华姐说，酷暑难耐，不少市民不愿顶着高温出门就餐，外卖单量跟着往上涨。这2秒钟听着不起眼，可他每天在线8小时，至少跑6、7十单，零零碎碎省下来就够再多跑好几趟。一年跑下来，辖区里哪条巷子能抄近道，哪个小区电梯最难等，他心里门儿清，手机导航都很少用得上。
5: 你对这每个地方都很熟哈？
1: 对对对，一般是不看导航的都。哦，
5: 你是只跑进周围吗？
1: 哦，我的区域在这方圆3、4公里。哦，我们是会划分的很细的。
5: 每一单限时多少
1: 时间吗？
5: 嗯，
1: 他会根据距离来测算你的时间。嗯，差不多给的都够。
5: 都够哈。
1: 对，
5: 但我看你基本上跑起来了。
1: 你送的越快，他派单会越好一些。送的快了就可以多接点单嘛。
6: 不想自己走太多弯路，就是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会复盘一下自己今天去了哪个小区，还有就是昨天有一个小区我不太熟，我会把这个订单发到我们的一个群里面，有跑那个区域的兄弟，他就会给你说从哪个门进， 这也是节约时间的方法。
0: 花姐说，路可以跑熟，时间可以算准，但有一件事，再老练的骑手也左右不了，卡餐。商家人手不够，订单一下子涌进来，餐出不来，骑手只能原地干等，配送节奏全被打乱。
5: 是你们每一单想准时，还是想给客户一个好的体验？
1: 肯定了，因为是服务行业，我一直都在干服务行业，我感觉别人只有点餐你才有机会挣钱，肯定是态度第一嘛，服务第一嘛。不能因为这个单子不好送，我就说啊，我在那儿就是说抱怨啊什么的，我不会的，我从来不会的。你有运气差的时候，送不好送的时候，肯定也有运气好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嘛。
5: 运气差的时候有遇到过？
1: 一口气干了5个6楼。
5: 五个六楼。
1: 对。
5: 就是高温天气。
1: 是的，前段时间，但是。时间不紧就慢慢走上去，自己调节一下就好了。哎，您好，哎，叔叔，给您，
2: 谢谢你。
1: 好，再见哈。
2: 好，再见。
1: 好的，拜拜。
6: 其实每个骑手，大家都不愿意超时，但是有诸多因素在里面，有的时候不可控嘛，就超了也没办法了。也希望就是大家相互理解吧。
0: 午后2点送完午高峰的最后一单，华姐才得空吃口饭。这个点儿也是骑手们扎堆吃饭的时候。
5: 平时都是给你点过来吃饭。
6: 对，他们给我们有优惠的，我们骑手过来10块钱随便吃。
0: 华姐告诉我们，选这个点儿吃饭，一来便宜，二来午高峰刚过，正好能歇口气。
6: 妈呀，你2个小时你干了40单，150六，凶啊！
0: 用餐间隙，骑手们也会相互交流，受工作节奏影响。大伙儿往往几分钟就解决一餐，这般风卷残云的吃法早已成为他们的习惯。
5: 这里面谁算跑
3: 比
6: 较多？
3: 您？
6: 哎，我今天不行啊，那个小伙子
5: 好的，他是老大。
6: 哎，我今天不行。
3: 居中豪杰，
5: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一般男的比不他，你说？
7: 他是我前辈，虽然说我比他还。大点，但是跑的他是我前辈，凶得很。
8: 哎，每天都要冲榜一，多厉害呀！
7: 他跟人开飞机在送餐一样。
8: 我们一直在后面，使劲连连不上，
9: 追不上他呀，
8: 追不上啊。
0: 在同事们眼里，华姐不怕吃苦，脑子活，善于沟通，辖区路线更是烂熟于心。靠着这份韧劲，她的单量在站点一直排前头，还当上了小队长。
5: 我看你还是推着他们吃。
6: 下午的时候单子还是挺多的，因为有点饮料的呀这些，我们待会儿上线的话还可以接一包。每个人都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他每个人的经济压力都不小的。有些人虽然在抱怨这个外卖不好，可以不好可以选择另外的岗位，为什么你还在坚持下去？那就证明现在这个外卖的行业虽然说比不过前几年刚出来的时候，只要你愿意跑，努力跑，每个月6000-7000块钱还是有的。
10: 群里面像哪个骑手抱怨啊那些，他看见了他也会第一时间去安抚一下骑手，以他自身作为表现嘛，就是提醒这些骑手。所以说我们现在站点的很多男骑手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超过华姐。
0: 华姐说，干哪行都不容易，但跑外卖这件事，多跑一单就多挣一单的钱，踏实。说完他戴上头盔，拧动车把，又上路了。
11: 最近下午的那个配送费涨了，所以说我愿意跑下午。平常下午3.2块，现在下午有可能是5块6块。
0: 午后烈日灼人，可这个点配送费高一些，华姐说顶着晒也要跑。
5: 这是几楼呢？
1: 4楼。一般走到3楼的时候给客人打电话，他提前出来，这样的话不耽搁时间呀。
5: 这种小区可以自己选择吗？比方说我可以选择不跑的。
1: 不可以，我们的系统是有派单也可以手抢，你不跑他不跑，大家都不跑，那人家老小区的就不能吃外卖吗？总得有人要跑。
0: 当然路上不全是奔波的辛苦，也有不期而遇的暖意。
6: 去年成都的夏天在下冰雹，有一次我往到肖家河一个小区送，因为刚好是冰雹下得很大，我走到一个涵洞的时候，那个客人就给我发了一个私信，他说你不要着急，超时就超时，我已经给你们的客服说过这个问题了，不要去惩罚他。当时那个泪水直接就掉下来了，知道吧？真的是感动得很啊。
0: 陌生人一句不急，超时不要紧，华姐记到了现在。 被善待过的人更懂得善待别人。如今跑在路上，看到路面破损，他便充当起移动摄像头，随手拍下来传到平台，为市政隐患排查尽一份绵薄之力。
2: 荣成骑哨沟通群，就是这种路面的破损的问题，直接发到群里面定位，他们就会收到，就是很快的时间会把这些故障啊给修补了。
0: 穿过一二环的人潮车流，掠过老街巷的烟火喧嚣，绕过一栋栋高低错落的居民楼宇，疲惫时，华姐拐进社区暖心驿站，歇一歇脚，喝口水。
9: 这个是什么呢？
2: 哦，这个是酱薯茶，他们每天会现熬，就是给我们骑手准备，还可以坐这儿休息。哦，对。
9: 社区的是吧？
2: 这个是街道的，街道专门给我们骑手提供那个休息。

0: 怎么样，这些都可以在这儿吃饭。
1: 路过的话就来这儿
0: 来。哦，对对对对，就是充电呀、休息呀、吃饭呀，还有就是喝水啊，都是免费的，有冰块，还有给我们冰块都有。
2: 傍晚六点，华姐准备收工。这一天，她完成了预先设定的接单目标，而这份成绩的背后是黑白分明的代价。
3: 所有晒黑了，
4: 有，你看嘛，两个颜色了。

0: 偷懒。
1: 你看家里都是你做饭吗？
0: 哦，对，以我为主，我做饭，我老公刷碗而已。
1: 啊，
0: 分工明确，他做饭不好吃。
1: 你老公是做什么工作呢？
0: 在酒店做财务，
1: 他的时间稍微就没有你那么自由一些。
0: 他的时间的话，一般集中在上午忙一会儿，平常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出去做一下兼职。
1: 嗯。
2: 华姐老家在河南漯河，和丈夫是高中同学。2015年，出于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两人便留了下来。2021年，华姐生下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夫妻俩一起拉扯。眼下孩子放暑假回了河南老家，晚餐就简单多了。
0: 哎，你别忘了，你猜我今天跑了多少单啊？
3: 跑多少单？
0: 跑了70多个了，用了8个小时不到。现在马上都上榜一了，待会儿出去加会班。
3: 他这个算是付出蛮多的，他很少抱怨。
0: 嗯。
3: 他只会平常就，哎，回来又告诉我，我今天又榜一大哥，他还是比较乐观。
0: 嗯。
2: 丈夫心里清楚这份工作多辛苦，心疼但更佩服。他告诉我们，别看华姐平时大大咧咧，好像什么事都扛得住，但风里来雨里去，她也有疲惫和脆弱的时候。只是啊，那些柔软的一面她从不轻易示人。
4: 主要来自于我也是个女人啊，我也不想这么要强。哎，说我跑得很凶，说我是女汉子什么的，我不想要这些称谓。但是所有的人理解不到，我是上有老下有小，包括我是正在拼的年纪，我这个时候不能停下来。在我保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我不生病的情况，我必须干，我没有别的选择。
2: 华姐说，她不是什么女中豪杰，也没有想过当什么榜一大哥，她只是想每天多跑一单，家里就能宽裕一点。
0: 你在干嘛？
5: 我在看爷爷。
0: 哎呀，你吃胖了吧？脸怎么是圆的呀？哥哥呢？
5: 是我吃胖了，是我长肌肉了。
0: 哦，你长肌肉了呀！我看一下你的肌肉，我看一下。
2: 街巷间的奔波，日晒雨淋的辛苦，因为孩子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
4: 难是难了点，但是你回到家看到小孩的时候，你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理解我每天在外面跑单很辛苦，他们也会在我早上走的时候会跟我说：“妈妈，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呀。”我也会注意安全的情况下。让家人少操心。反正我感觉只要你付出了，也许你的收获成不到正比，但是它总不会成为负的。我也相信我们两口子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一加一它总大于二，只要你愿意干。
6: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看这个每次看到华姐她都是笑容满面的，其实这个时候她刚爬完了7层楼去送完餐，满脸是汗，气喘吁吁，但是呢依旧是打满了鸡血啊，笑呵呵的撂下一句话叫干就完了。你看这个话听着非常的实在，而且劲头十足，无论生活给的是烈日还是冰雹，她也用笑容来接着。这种乐观生活的劲儿是不是比任何鸡汤都管用呢？说完华姐的故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另外一位女性。屏幕上的这位叫严小芳，大家看出来了，她是一名快递员。你看她个头不算高，但是扛起大件物品的时候，她的利落劲儿一点儿都不输男同事，是不是让你刮目相看？但这份利落的背后啊，是每天几百件包裹的搬运，是高温下几十个小区的穿梭。她的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扛着大件爬没有电梯的老楼，顶着40度的高温赶路。那支撑她的到底又是什么？
7: 你是团伙人伙，停哪停黄？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位于成都市的一家京东物流点，所有快递员都已就位。晨光未透，气温却已快速攀升，一天的快件分拣、派送工作就此开启。
8: 车辆过来，然后我们值班的同事把货全部卸过来，我们在流水线上就各自负责的区域自己把它捡了以后，然后收枪放到筐子里，然后送到3轮车上，然后就可以出门了。
2: 他叫严小芳，40岁，2025年5月加入京东物流，是这个站点里唯一的女快递员。分拣、扫码、归类， 每一步

0: 都马虎不得。
1: 还要进行分类。
2: 对对对，分类的话就是你各个小区，然后集中的哪一个小区集中在一起，我就好一起派送了，不然的话就走回头路了，就浪费时间，要节约时间嘛。
3: 还是挺吃苦的，而且的话挺能干，很多女孩子她不适应这个，本来这个物流的这个行业的话就很辛苦，而且你有时候你拿的大货了这些，她要求你上门的话，有很多人她就不愿意上楼，知道吧？
0: 面对小件货品，需要足够细心，避免物件遗失；遇上大件货物，则对快递员的体能提出了实打实的考验。
4: 那当时来的时候呢，我还有点那个，觉得一个女孩子过来干我们这个工作，知道吧？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毕竟有重货要爬楼，让客户去打包，体力活呢还是有的，怕她吃不消，知道吧？当时是给了她一个月的一个试用期，就是你先跟着我们师傅先带你跑一下，可能一个月不到，我觉得她就是操作相当快，然后客户也很认可。我们当时一个月不到就给她转成那个我们京东正式员工了。
1: 还是要讲究是吗？
2: 对对，为了节约时间的话，哪个区你要先规划路线，提前在脑袋里面，今天哪些是优先派送的，哪些要上楼的，哎，哪些区域是集中在一起的，不然的话你会就是你送到后面了，前面的那些又在让你送的话很麻烦，那就耽搁很多时间。
0: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严小芳戴上头盔，发动车辆，一头扎进了扑面而来的热浪里。
5: 开始的时候来的时候觉得好像都不熟，然后各个压力给你集中到一起，觉得这个东西还能做吗？就是可能觉得你派件的话，一会儿又丢了一个，一会儿又找不到，一会儿客户又觉得你好像不太懂他的意思，沟通的不顺畅，可能理解不到，就把东西放错了。
0: 路不熟，跑着跑着就熟了。严小芳的派送区域在高升桥商圈一带，哪条巷子能抄近道，哪个小区电梯难等，他心里啊门儿清。
6: 那您送的区域老旧小区多吗？需要爬楼梯的话？
2: 一半一半吧，电梯一半，然后那个一半。
0: 严小芳所负责的片区有密集的写字楼，也有部分老旧小区。写字楼的快件必须卡准上班族下班的时间节点完成派送，而老小区没有电梯，扛着大件爬楼早已成为严小芳的日常。
2: 反正挺累的，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000步，我看了一下。
6: 都要给他们送上门吗？
2: 对，只要家里面比如说他是带小孩的呀，不方便的，有些老人啊，或者是不太方便的，就要给他送上楼。
6: 很热哈。
2: 对。
6: 衣服打湿完没？
2: 打湿了已经。
5: 天热的时候，比如说给客户送快递，他们就觉得哎呀，你这一个女生送快递有点厉害哦，他们就是每次都表扬你，我觉得也挺不好意思的。另外给他们送的时候都很客气，都会很早就在家里准备一些冰棍呀，或者是水果呀，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分内的工作，也是应该做的，然后但是大家都很好，我就觉得很感谢他们。
0: 严小芳讲起这些时声音轻轻的，眼里却有光，那些来自陌生人的点滴善意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散了她一路的疲惫。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成都某高校的一名教师，两个人的工作环境截然不同，一个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一个在街巷间奔走派件，在她看来都是靠双手吃饭，都一样踏实。
5: 可能大部分人觉得你这是社会最那个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有这份工作在就有它的社会的价值，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做这个工作。就像别人说的，生活里面并没有那么多观众，可能你更多的面对现实吧，你想干什么，乐于去干什么，就做个人的选择就好了。
7: 大家看啊，这张照片呢是严小芳刚从5楼送完快递下来的样子，她摘下帽子擦汗的一个瞬间，衣服已经湿透了，但是镜头前的她依然是笑容坦然。真正让她眼里有光的，不是能够扛多重的货跑多快的路，而是把每一件包裹准时安全送到客户手里。陌生人的善意，哪怕是一根冰棍儿、一块水果，她都记在心里，却只是轻轻一句分内的事儿。丈夫啊是大学教师，他是快递员，一个站讲台，一个跑街巷，在他看来都是靠双手吃饭的人，各有各的辛苦，也各有各的价值。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女性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图上她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女性朋友都知道这是防晒衣，所以我猜想她平常一定是一个爱美的姑娘。她大口地喝着冰水，她呢叫严凤珍，

0: 是一个闪送员，44岁。你看他这个一大瓶的冰水咕咚咕咚两下就见了底儿了，那是他跑了半天才能停下来喘口气的片刻的清凉。他的脸啊被热得通红，皮肤也被泡得发白，可是他不敢多歇，因为下一单已经在催了。
1: 高温之下，订单背后是不被理解的职业偏见，
2: 感觉上好像敌人一等的那种感觉。
1: 这群平凡女性的身上还有怎样的闪光点？人世间继续播出。
3: 这一单的佣金大概有多少啊？
2: 11块多。
3: 对。有多远呢？
2: 5.几公里。
3: 5.几公里。
2: 是的。
1: 严凤珍44岁，跑闪送7年有余。对于这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来说，电动车后座的外卖箱里装着一家人的生计。
2: 在商场里面上过班，也是帮过别个小店里头当营业员啊之类的。小店生意不好，关了之后娃儿也有那个大了，然后上小学了，就没出去找工作，就开始跑的闪送。主要是就想到他时间灵活，然后挣钱也能挣钱嘛，然后就觉得还可以，比较适合我们这种要弄娃儿要照顾屋头的。
4: 来，麻烦你看一下蛋糕师傅是不是好的？
5: 哎，完好的。
4: 嗯，如果是不着急吃的话，要放冰箱冷藏哦。
5: 好，我确实下来找苹果。
4: 好，可以了，谢谢。
3: 这一单完了以后就需要等，是吧？
6: 对，需要等。
7: 就你们分淡季和旺季吗？
6: 应该有点吧。
7: 什么时候稍微要多一点？
6: 应该是天气比较恶劣的时候，单子要多一些。
7: 比方说下雨。
6: 对。像这最近高温嘛，然后中午很多人都回家休息了，然后就没什么跑。现在很多人跑早上和晚上。
7: 那您呢？
6: 我全天跑，
7: 全天都
6: 跑白天。
1: 严姐是平台上的荣耀骑士，可她从来不会掐着点收工。她说跑起来就停不下来，常常一跑就是12个小时。整座城都在接单范围内，长距离跨区是家常便饭。遇上单子多，午饭在路上对付一口，晚饭也是。
3: 哎，你这是个啥子包呢？
8: 装电子产品和文件用的。
3: 哦，你们专门有个那个包哈？
8: 是的。
2: 一般都是送文件呀、证件啊、药品啊那些比较多，超重单像酒水啊之类的、水果之类的还是比较偏少。
4: 然后需要放在包里面拍一个。
9: 那也不麻烦了，万一不是你又得拿出来。3986，
4: 没办法的嘛，电子产品必须要放硬壳背包里面。3986哈。
1: 高温时段，严凤珍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头盔、口罩、长裤、防晒服一样不少。晒是晒不伤了，但闷得喘不过气来。
2: 热，晒，肯定恼火噻。然后每天我都是至少2支以上的藿香正气灭火器。早上出门一支，下午补充一支，然后就是不断的喝水，所以说有时候中午根本就不想吃东西，满肚子都是水。
1: 取货送货，从早到晚，严凤珍一遍遍重复着这套流程，外人很难察觉她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身体的不适，家里的担子，让她不敢停下奔跑的脚步。
2: 比如说今天单子排得慢的话，就觉得啊，我今天这个任务咋个完得成，我今天的300块钱啷个挣得到，感觉上那种焦虑有时候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其实到最后跑下来，基本上任务也完成了，然后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300块钱也能完成。因为没法呀，屋头就我们靠我们两个人，哪个都不能倒下，哪个都不能停。
1: 严凤珍说她丈夫也是闪送专员，夫妻俩并肩跑单，一同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10: 大哥，吃饭没？
11: 哎，今天跑几辆车了？
10: 啊，跑了40单了。
11: 跑了40单了。
10: 啊。
11: 有没有大单子嘛，姐？
10: 哎呀，今天单子不大。
11: 今天热哦，这儿藿香正气水，你要不要？
10: 要得。好，谢谢。
11: 不想太水，你可以。
10: 好，我自己去拿，我自己拿。
11: 对，我们休息一下嘛，坐一下。
10: 好，要得。
11: 休息。
1: 这是一个闪送站点，也是骑士之家。跑累了，大伙儿就回到这里喝口水，喘口气儿，卸下片刻的燥热，聊几句路上的事儿。
11: 今天跑得怎么样嘛？
12: 好的。

0: 跑了100多块钱在那儿。
1: 哦，那还是可以嘛。
2: 你点最大的好多钱嘛？
0: 最大的，最大的我看哈，28。
2: 可以嘛？我觉得我就喜欢跑20多块钱、30块钱左右的单子。
0: 我还喜欢嘞，
2: 又不抽烟的，又不抽钱。
3: 单量还是在雨伞里面跑得很多的，因为26000单，基本上5000单就需要在你稳定出勤的情况下需要跑一年。他26000单的话，基本上就跑了5年以上的。
4: 简单休整后，骑手们拧动车把，又扎进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对严凤珍而言，靠自己的双手谋生是生活最大的底气。但跑单路上，他偶尔也会遭遇异样的眼光，承受不被理解的偏见。
5: 尤其是有些小区的保安啊之类的，就觉得你送外卖送快递感觉上好像低人一等的那种感觉。其实现在很多人还是蛮理解的，像昨天我就去送件，人家那个收件人就马上就从冰箱头拿了一瓶水啊之类的，说辛苦了啊啥子之类的，很多。还是
4: 派送完成后，再次接单前，严凤珍抓紧灌下两口冰水，他要利用每一个间隙恢复体力，为送出下一单做好准备。
6: 所以每天出来都是带冰水出来？
5: 对，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7: 你每天带几瓶水出门啊？每天？
5: 3-4瓶，但是有2瓶大的，有2瓶小的，
6: 都是冻好的。
4: 下午6点，严凤珍准备关掉接单端口，下线回家了。要是能抢到一个顺路的单子，就算这一天的意外收获。
7: 哎，你现在接的单了吗？
5: 是的。
7: 回家方向的？
5: 是的。
7: 这个单离你家有多远吗？
5: 离我家还有8-9公里。
7: 那还是挺远啊。
5: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的。啊，我1分钟左右到楼下，您那边是上不去是吧？我1分钟就到，麻烦您帮忙拿下来一下呗。嗯，好，拜拜。
4: 晚高峰来了。路上的车流渐密，严凤珍送完最后一单，褪去闪送骑手的身份，则要扮演起妻子与母亲的角色。
5: 应该是15年还是16年？
4: 严凤珍说，当年为了孩子上学，她和丈夫在成都贷款买了这套二手房，房子不大，但总算扎下了根。
8: 你是一个药师多久？
9: 啊，差不多10年了。
8: 10年，
9: 对。
8: 这是治什么？
9: 啊，重症肌无力。
8: 10年之前就查出来的？
9: 对，差不多15年还是16年的时候。
8: 当时身体情况确实很恼火吗？
9: 啊，是的，一个夏天的衣服，我已经这样平举都不能晾了，晾举不起来一个手，然后基本上要双手就到医院去看。
8: 现在怎么样了？
9: 现在基本上能够保持。
4: 此刻天色渐晚，丈夫还在外面跑单，她没歇着，开始张罗起晚饭。儿子也悄悄凑到灶台边，懂事的替妈妈分担起家务。
6: 我看见妈妈回来做饭，你还帮她？
10: 嗯，
6: 平常都会吗？
10: 对啊，我看她平常都很辛苦，多少也得体谅一下她吧。
4: 妈妈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儿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他不知道的是，妈妈心里最酸的从来不是自己吃了多少苦，而是总觉得亏欠了孩子。
5: 感觉还有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娃儿，没有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啊。别人寒暑假的时候都带娃儿出去耍，但是我们没得这个条件让他们出去耍呀。但我们两个娃儿从小到大都没上过补习班。其实两个娃儿还是蛮争气的。
4: 说起孩子，严凤珍红了眼眶。她告诉我们，自己能做的就是每天多跑一单是一单，只要一家人的劲儿往一处使，日子总会好起来。
5: 反正我也不希望我子女能够望子成龙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都不是很那种，只要他们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我都觉得很满足。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其他的对他们要求都不高。
4: 病痛缠身，严凤珍却没有停下脚步，她和丈夫一单一单地跑，撑起了一个家。日子虽不容易，但她信只要肯跑就有奔头。
11: 穿过滚烫的街巷，

像我们看到了三位女性最真实的日常，她们岗位不同，境遇各异，有人要和疾病同行，有人呢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奔波，生活给了她们各自不同的考验，但她们都选择直面现实。城市很大，正是无数个像她们一样的人，一件一件，一单一单，撑起了这座城市的日常运转，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每一份认真生活的力量都值得被看见，被尊重。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再见。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以为你长得像肖科长，原来你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吩咐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我凭什么相信你？
2: 张黎，你跟小婉感情真好。你以前都叫我李姐的。对，李姐。你不会是看上我李姐了吧？
1: 我听李姐说，你们俩是割头的姐妹啊。
3: 你怎么也叫李姐了？
4: 这个共党马向山今天由你秘密出局，一会儿你就去牢房听人。
1: 我的意思是，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2: 对自己人下手这么狠，合适吗？今天是腊月多少？
3: 17。腊月17？我有个表弟，真的是共产党。我听他说腊月17，他们有行动。他
0: 睡梦中听到表弟在电话中提及腊月17，让老洞到新兴咖啡馆给一个蒲公英送一部电台。
2: 梦中听到的情报？
3: 他这是拿我们当猴耍的吧？
0: 你要是中午有空的话呢，咱们就在教场口新兴咖啡馆吃个饭。
5: 那我去找李姐吃饭了。去吧，齐春西餐厅，郑国说已经给你们订好了位子。哎，你看到李姐了吗？李姐，李姐刚才请假了，
3: 走了，来晚了。
0: 小婉，
2: 肖科长的太太怎么也要抓吗？
6: 徐小婉只是个烟雾弹，要抓。
3: 你抓拿箱子来。
7: 张黎，跑得挺快啊。周副科长，你这箱子有重大嫌疑，麻烦你打开它。
3: 行动令呢？周副科长隶属侦防科，要是没有行动令，我可以不配合你。
2: 那要是有行动令，是不是就应该开箱检查呀？这回幸亏张黎跟小婉关系好，我是好说歹说，人家答应不跟咱们计较。
8: 可张黎要真是蒲公英。
2: 那小婉到底是被他利用，还是他的共犯，还就真说不清了。
8: 差点一把火烧到自己身上。夜长梦多，这种没用的人，还是赶紧出去的好。
2: 这个时间打电话，应该是不打算回来吃晚饭了。
3: 挺聪明的啊。
8: 那以后反正我到点不回家，你也知道我干嘛去了，那我就不用通知你喽。
2: 好好把小婉这匹烈马看好了，别学我，当年没心没肺的。
1: 这才伤了人家的心啊！要不是我不知好歹，小婉他娘也就不会嫁给顺年了。
9: 虽然肖正国回来了，但你还是我最喜欢的女人，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1: 你想多了，我只关心你舞跳的好不好，其他事情跟我没关系，
9: 也用不着向我证明什么。你会后悔的，于小婉，我告诉你啊，你可以看不上我。
1: 但只要你还是我老婆，你也不能看上别的男人。哪个忧头分娩的时候再缠着你，会让他肠子都悔青。
9: 我的箱子打算什么时候还给你？随时都可以啊。
1: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任何时候都不要得意忘形。一旦你暴露本性，露出马脚，你会死得很惨的。我也给你提个醒，那个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停请假的新兴咖啡馆的清洁工。
2: 如果你不想被顺藤摸瓜查到你自己头上，最好让他回去工作一阵子。3天了，你还没有死，
10: 干得不错。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奖励。这个肖正国花这么大力气帮你，他的底细和用意，你都清楚吗？
3: 其实他不是真正的肖正国。
10: 那你为什么没有直接向军统局假释汇报？
3: 那万一他是我们另一条线上的同志呢？
6: 你到底是谁？
0: 我的确不是肖正国。
1: 这任务是被逼的。指使你的是日本人。
2: 我这条手臂，在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断过，是他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
3: 这次他回来啊，一见到我，就猛地拍我这里一下，
2: 好像整个事情都不记得了。这肖正国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不留两岸，身推里跑朝阳突破。前方面对天空，自己拿妹。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强调谋生做实、建强产业链、建好开发区两篇大文章，为四川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施晓林做工作部署。
1: 今天未来产业大会举行，发布首批四川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名单。在成都，围绕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十个未来产业赛道，已建成21个高能级创新平台。
0: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八中专场今天举行，介绍未来5年八中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农历7月1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27号，我省召开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强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产助源、以源促产，谋生做实、建强产业链、建好开发区两篇大文章，为四川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做工作部署。
2: 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抓产业兴园区的责任感、紧迫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四川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发展转型的重要关口，迫切需要各条产业链和各类开发区扛起更大责任，做出更多贡献。全省上下要保持专注发展战略定力，坚定赶超发展信心决心，抓住用好重大机遇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强链条、补短板、优载体、提效能，努力做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坐实开发区承载功能，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劲动能。王晓辉指出，要以圈链思维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产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系统谋划推进。点上要强引域、优服务，靶向招引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实施重点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把企业这个关键支点夯实筑牢。链上要抓赛道、断长板，立足6大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进一步选准重点方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固链、强链、补链破局，对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全链抗压能力。圈上要促协同聚合力，积极促进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强跨区域产业协作分工，构建分工有序、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王晓辉指出，要提升开发区产业发展能级和内生增长动力，要进一步找准发展定位，加快推动重点企业向园区集聚，更好实现差异化发展。要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鼓励探索飞地园区、一区多园等模式，积极推进园区优化整合。要进一步增强发展能级，打造一批千亿级乃至万亿级园区，分层分类支持各类中小园区走专业化发展路径，形成标杆引领、梯队成长的雁阵发展格局。要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加快提升开发区市场化运营水平，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区建设，更好激发开发区开拓创新精神，敢闯敢试干劲。王晓辉指出，要齐心协力为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完善协同化工作推进体系，进一步强化产业布局、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的整体联动，加强差异化考核评价，更好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带动中间，要以强有力的监督为发展保驾护航，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强化对开发区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施晓林在做工作部署中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强化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要把握趋势，守正创新，进一步找准产业培育和园区建设工作着力点，推动"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见效，因地制宜找准产业主攻赛道，依托开发区做强特色优势产业。要突出重点，系统谋划，进一步提升产业链发展能级，聚力抓好关键子链和链主企业，

0: 展有组织严练攻关，推动科技成果沿途下蛋，强化金融要素沿路赋能，建强高能级牵引平台，加快场景培育开放，集聚创新资源、专业人才、市场主体，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要优化布局，提质增效，进一步增强开发区综合承载能级，围绕推进两新两度改革，实施百元强产行动。经开区要突出产业承载，高新区要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综合保税区要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优势。要协同联动，聚力攻坚，进一步提高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质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强化评价激励、要素保障、责任落实，推动行业、产业、区域互动联动，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守住安全底线、生态红线、耕地红线和政府债务警戒线。要持续做强产业支撑，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以现场考察加电视电话会议形式进行，各市州设分会场。当日上午，与会同志分两组，分别前往成都市、眉山市参观考察产业发展和开发区建设情况。会上通报了全省重点产业健全强链、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情况。成都市、泸州市、遂宁市、眉山市、省委居民融合办、绵阳科技城新区做交流发言。有关省级领导、各市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单位、部分中央在川单位和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国家级开发区、部分省级开发区党工委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 今天上午，参加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议的人员，前往成都市和眉山市参观考察当地产业发展和开发区建设情况，学习先进经验，交流探讨如何谋深做实、建强产业链、建好开发区两篇大文章。
0: 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地处成都一小时经济圈，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先进材料、新能源等八条全省重要产业链。参会人员走进园区内的眉山市新能源新材料融合创新中心，了解这里创新开发的成都研发小市加眉山中市产业化新模式。目前，中心已入驻26个中市验证项目和微世界检测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成功转化落地锂镁合金等七个项目。
2: 很受启发，深刻感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战略谋划和科学引领，深切感受到了眉山高新区抓链组牵引与创新驱动的有机统一，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推动宜宾临港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0: 在成都，参会人员走进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了解产业集聚和成渝地区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大家围绕产业集中度和创新要素协同等相关情况展开交流。
3: 昨天胜利闭幕的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坚持工业当先，推动工业提质倍增，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今天的实地参观对我们学习先进、弥补自身的短板非常关键。最大的感受是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产业，关键在园区，根本在生态。
4: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建圈强链、开发区提质增效相关部署，以创建国家高新区为抓手，持续深化两新两度改革，持续助大三大主导产业，培育发展三大未来产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烈壮大产业集群，奋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
5: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聚链城市，兴源赋能。
0: 产业链是经济的筋骨，开发区是产业的摇篮。 当前，我省正处于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没有链条的韧性与园区的承载力，高质量发展缺乏坚实支撑。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圈链思维，加快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聚焦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开发区产业发展能级和内生增长动力。建强产业链，不能零敲碎打，要把企业、赛道、生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谋划。点上强隐喻，链上断长板，圈上促协同，让优势产业真正成链聚势。建好开发区，需找准定位，优化布局，提升能级，不贪大求全，而要各展所长，打造梯次成长的园区堰镇新格局。两篇大文章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全省上下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扛起责任，向改革要动力，以实干求实效，把产业根基夯得更实，把发展引擎燃得更旺，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5: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赴达州市专题调研农机装备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快补齐农机装备发展短板弱项，更好支撑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
0: 于立军先后来到通川区东岳镇玉中村、达州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产业园、川达利营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园区中式熟化验证基地，详细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丘区农机推广应用、园区规划建设运营以及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式熟化生产销售等情况。在园区研发中心，于立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农机装备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农机装备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要扎实抓好天府良机行动重点任务落实，坚持市场导向、田间需求前置，强化供需紧密对接，加快提升农机装备协同创新能力。要持续壮大川产农机装备制造产业，培育优质特色农机企业，加快适用农机推广应用，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加强统筹谋划，把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扎实推进产业园区提质、重点项目建设，加力推动核心技术攻关，完善落实高校、科研院所、农机企业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协作机制，不断夯实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装备支撑。
6: 近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总工会主席普布顿珠在凉山州调研时强调，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统战、工会、聚智、聚力优势，用好民营企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力量，要压紧压实基层统战工作责任制，助力提升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做优做实工会暖心服务，扎实开展金秋助学暖心行动，要凝聚防灾减灾工作合力，共同守好安全底线。
1: 今天，未来产业大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国家部委、各省市主管部门、科研院所、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10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探未来产业新机遇，共绘创新发展新蓝图。
0: 会上发布了首批四川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名单，成都高新区、成都温江区、成都锦江经济开发区、绵阳科技城新区、宜宾高新区入选，主要集中在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健康三大领域。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量子科技学院、成都锦江区、金牛区等分别签约了高校协作、校地合作、人才引进、产业基金4组重点项目。 大会还设置了未来产业创新成果展览区，其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技术和产品。
1: 我们公司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台基于CMOS 天文级硅基探测器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它是脑机接口里边的一个信号检测技术。基于这一个前沿的一个信号检测技术，我们拓展了整个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闭环应用，可以帮助儿童大脑皮层的一些神经发育、老年退行性疾病。
7: 这是我们全自动的有人驾驶载人 eVTOL， 您看到的是我们的1:4的缩比模型，里面可以坐一名驾驶员加五名乘客。目前这款飞机也是全国首个获得了民航局受理的有人驾驶载人 eVTOL 的型号合格证。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能够获得民航局颁发的这个 TC 合格证，也有望成为全国首个正式投向市场商用的 eVTOL 的企业。
8: 现在展示的这款机器人叫躺爬，是一款无商旅体的专用的双足机器人，它可以完成列队巡游，然后复杂编舞，还有就是可以表演变脸等特色节目。我们做了一个自研的人群画像分析模型，另外我们的工厂也在建设中，然后工厂投运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开始量产。
0: 2025年，成都未来产业营收规模达到500亿元，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按照未来3至5年倍增成长、5至10年形成规模的培育节奏，成都围绕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细胞与基因治疗、先进核能等10个未来产业赛道，已建成20余个高能级创新平台，培育43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今年，成都还将主动开放1000项以上场景需求，引导企业联合开展接榜挂帅项目，汇聚全国创新资源，打造可复制推广的成都样本。
1: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巴中专场举行。巴中以高质量建设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市为主题，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
0: 回望“十四五”，巴中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从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的第15位提升到2025年的第2位，从全省市州的第20位提升到第9位。迈步“十五五”，巴中提出了增速保前列、总量争千亿、起步开新局的预期目标。
9: 聚焦能源化工、先进材料、电子信息、食品饮料、医药健康等5大主导产业融缺建链集群，同时呢，我们也前瞻布局了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的产业，集中力量打造2个1000亿级、2个500亿级、1个300亿级的产业集群。
0: 巴中作为川渝千亿方国家油气生产基地建设的重点地区，页岩油远景资源量约25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达到1.4万亿方。近年来，巴中大力实施油气大会战，油气开发从点上突破迈入面上建产的新阶段。
10: 依托巴中增口金堂省级化工园区，在天然气方面呢，重点布局碳材料、稀有气体提取、LNG 加注、医药中间体4大高附加值领域，力争到2030年，油气化工的产值呢突破200亿元。
0: 作为我省的农业大市，巴中共有62个农产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当地已经统筹谋划了空间布局优化、特色产业倍增等8大行动，全面绘就“十五五”巴中三农发展的路线图。
11: 我们将全市139个乡镇和街道划定为16个城乡融合发展片区。每个片区确定1至2个中心镇和主导产业，让巴中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巴中坚持把开放合作作为振兴发展的关键一招，创新推出了巴商茶监会、企业宁静日等制度。
12: 下一步，我们将在用能端推广虚拟电厂，在融资端发挥好市融资服务中心的作用，在物流端升级数字物流平台，在用工端做强节能巴中。
0: 十五五期间， 巴中还将持续夯实数字化发展底座，建强城市大脑，打造数字生活圈，培育数字产业生态，赋能老区发展。
13: 接下来我们将推动人工智能加的行动，特别是在食品饮料、绿色建材、低空经济等产业领域，建成一批智慧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让产业焕新升级。
0: 老区不老，向心而行。未来五年，巴中还将在工业提质、文旅赋能、民生改善、生态价值转化等诸多领域持续发力，全方位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5: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郑丽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1: 省委决定，熊龙东同志任中共南充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东云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充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5: 下面播送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0: 黎明，男，汉族，1973年八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雅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律的行为，请于五个工作日内（8月27日至9月2日）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也可以通过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
5: 又到丰收季，各地农作物成熟美景刷屏，在甘孜卢霍，青稞长得壮实，从浅黄到深金，给高原换上新装。在攀枝花沿边，丰收稻田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启，让游客们也能感受农耕之美、丰收之喜。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6: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7: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宗，
1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预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1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

0: 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恒泉？

0: 玉审哥，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嘛。去，司玉审哥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玉审哥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川哥，你咋来了？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0: 我怕考不上。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2: 喂，喂，川儿，我是赵飞。啊，
1: 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何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啊，
1: 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要外逃。
1: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 现在正在调人，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
1: 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2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

0: 啊，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1: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不用，你们，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1: 哎。

0: 呢？
1: 你看，我去派出所。
2: 走。
0: 别走。下手！

0: 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别让他出事。
2: 川儿。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请抓人。大成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你让开！
1: 你干嘛？
0: 我他妈不会开枪！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他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什么？我不审了，我怎么审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这真不行，你状态不行。
0: 你干嘛？
1: 听话。

0: 哎，我说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不行啊。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0: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1: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错。

何金凤。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来上班了。

0: 你告诉我妈妈，我爸爸是不是死了？
1: 对，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平。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平，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爸了。

0: 哟，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来报道了。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 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不是主办，
1: 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 后面那是老六，
2: 你们几个，
0: 自报家门。
3: 老胡，
4: 老曹，
0: 老刘，老刘。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哦哦。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见怪啊。

0: 秦科长，坐那儿，坐那儿。哦。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放那儿。哎，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1: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2: 四年没诉出去啊？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了。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
2: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3: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整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2: 好。

0: 哎，老戴，
1: 玩具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0: 夜冒生蛋的，
1: 对呀，
0: 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0: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2: 哎，老谭，
0: 金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2: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0: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 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3: 律师还说什么？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
0: 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3: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0: 就是。
3: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了？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叔，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5: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儿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儿这么冷的，站这儿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2: 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
1: 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也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个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你哭什么呀？好了，
3: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陪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就走了？

0: 秦爸，连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是吗？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许城？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
1: 待着海平，请爸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2: 隔壁城市都不在和尚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1: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平。
3: 请爸说话，你还不行吗？啊，心，哦，心就行啊。那咱们拉钩。
1: 拉钩，拉钩，盖章。
3: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姨保证你睡啊。来，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马，哎
1: 哎，过来。哎哎哎
3: 哎，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过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3: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不是啊，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4: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1: 那是那是那是。
5: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5: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进来，你这个呀，你啊！
6: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4: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3: 那是必须的，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6: 对对对对，
5: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3: 你看你整的啊，
4: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7: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4: 你有事啊？
7: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得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4: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

0: 不许翻脸啊！
1: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0: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2: 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呦，
3: 庆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2: 我争取，我争取。
0: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1: 对，
0: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4: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他就对外说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
5: 那影响特不好。
0: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6: 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5: 秦部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
0: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7: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4: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0: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4: 那行，
3: 行。
0: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羁押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8: 好嘞。
0: 一共这12起羁押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3: 对对。
0: 啊。
9: 警戒，你找谁啊？
0: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9: 哦，预审科的。
0: 啊，对，我是科长。
9: 新上任的科长。
0: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9: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0: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9: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0: 哎，别，我没讲。哎，你站吧。
9: 你喊啥呀？
0: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
9: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0: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9: 哎，行行行行。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去好。
9: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京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

0: 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阳，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三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秦队，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3: 哦，
0: 来，秦队吃瓜子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1: 还行吧，就是想你。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再坐会儿。
3: 走了啊。
1: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
6: 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7: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6: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7: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6: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7: 堂弟？哎，谁堂弟啊？
6: 郭凤英。
7: 叫什么名？
6: 郭强。
7: 为什么要找他？
6: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7: 哦，票据。
6: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7: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6: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7: 行，我知道。
6: 哎，你干啥去？
8: 对，
3: 胡军。嗯。
8: 哎呀，秦大科长，哎呀，来了。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8: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8: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7: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8: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7: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8: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7: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8: 你咋就没去看啊？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7: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8: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7: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8: 怎么的？
7: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四年没结案，那你是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8: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2: 不是，
8: 我告诉你啊，郭芬英的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7: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8: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7: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8: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7: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5: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7: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5: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7: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5: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7: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4: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7: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

0: 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1: 崔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2: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3: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就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1: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4: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嘿，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1: 田科长，
0: 哎，
1: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0: 哦，
1: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3: 哎，你又干啥去啊？
5: 喂，
6: 韩景东。
5: 哎呀，韩局，
6: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5: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7: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6: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5: 哎，不是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6: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7: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6: 有多远滚多远。
7: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2: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3: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2: 哦，
3: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2: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给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
1: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3: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3: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3: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2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没有。
2: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4: 秦科长，
2: 啊，
4: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2: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回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0: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那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4: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哎，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5: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3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哦，嗯，
1: 我挺好。
0: 拿，等会儿我给你看。
2: 收据啊。
0: 好。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2: 嗯。
0: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2: 不行，忙嘛啊！
0: 去吧，去吧，吃点啊。嗯，
2: 不用，嗯，
0: 哎，好。
2: 你看这个啊，这张料这新鲜盖好了啊。哦，
0: 好，
2: 这是闲着剩下裹裤子啊。
0: 好好好，
2: 好了，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哦，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2: 好，嗯。
0: 查一下。
2: 整3万，正好是吧？
3: 正好，
2: 走。
4: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了？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工。

0: 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
1: 不是来办案的，
2: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啊，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1: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个四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2: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 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1: 行，我没意见。
2: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3: 啊，行。

0: 哎呦，哎，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哦，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不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成警察。
4: 老秦，老秦，
2: 老秦，我们来了。
5: 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6: 你是郭强？你
5: 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过来。你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7: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没问题，行，走吧。
1: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安军，何，请坐。您找我？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新政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新政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
1: 行政上要做出调整，新军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2: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对，
2: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还想当刑警队队长？哎，对，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 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 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然谁惯着你啊？
3: 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定吧，哥，
1: 秦局，来报道了。
0: 哎，胡局，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0: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的。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0: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2: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走了。

0: 你们，李凡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喂。
1: 哦，常书记您好，您有什么事儿？
0: 哦，明天，好。常书记给我打电话。常书记找你？
1: 嗯。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呢？
1: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0: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儿。哦，您说。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洼地盗到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1: 哦。
0: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1: 哦，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
0: 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0: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1: 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他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 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
1: 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0: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 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没意见。

0: 那我就试试。
1: 喂，韩局啊，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我在长春这儿呢。
2: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十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啊，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1: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3: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
3: 嗯，
0: 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吗？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
3: 嗯，
0: 啊，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
0: 嗯，
3: 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0: 嗯，
4: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3: 嗯，
0: 碗口。
4: 对，
0: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No.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光，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碗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锹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坯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2: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2: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3: 啊，
2: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3: 我那你还等啥呀？
2: 啊？
3: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2: 哦，
3: 在哪儿呢？
2: 看守所里。
3: 走。
4: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0: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4: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2: 对。
4: 肖儿，
2: 啊，
4: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兴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4: 那去过他家没？
2: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4: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2: 啊，
4: 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2: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2: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
3: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3: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3: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3: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3: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3: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呢，我来进来坐。嗯，这儿。
3: 哦，
1: 嗯，走。哎，对，坐。
3: 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3: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3: 也没有鹅。
1: 没有。
3: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
3: 嗯。
1: 坐。
3: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3: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3: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3: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3: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3: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3: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
3: 哎，不用。
1: 哎，你得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3: 走了，走了。
0: 哎，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3: 没事，不太冷，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4: 好。
1: 嗯，
0: 先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0: 好。
3: 觉着哪不对了吗？
5: 觉出来了。
3: 哪不对啊？
5: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6: 好像有所准备呀。
3: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5: 啊，是。
3: 走，去任城。
6: 上任城干啥去？
3: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5: 你再说一遍。
3: 哎，我车上告诉你。

9999-0199-7935-220-7935-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川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吧。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0: 慢走啊，媳妇儿，菜买好了。好，放到厨房吧。哎，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1: 老秦问你，不是说嫌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0: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1: 这啥味儿啊？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2: 表面上没啥。

0: 表面上没啥。
1: 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2: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的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啊？
3: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4: 马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5: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阿秀
4: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4: 啊。
6: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6: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6: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6: 三四个月了。
0: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6: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
0: 金丽珠。
6: 哎，是是是。
7: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
6: 哦，没这个人。
2: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的？
6: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7: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6: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6: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2: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6: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7: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呢？
6: 你是不是找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6: 哎，行。
5: 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8: 啥呀？
5: 地道战呢？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0: 啊！
5: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6: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5-6个。
5: 哦，5-6个，
7: 5-6个能怎么的？
5: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6: 在我屋里。
5: 在你屋里
6: 啊？
5: 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乔我们先上房，当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8: 行，懂了。

0: 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骂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现在还不看不出来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停电了，停电了再看。
1: 怎么回事？这怎么就晚了？偏偏这个景儿，凭啥？偏偏这咋还停电了呢？这树停电了，停电了，咋还停电了？厉害了，厉害了！怎么回事？出来了，树人，树人说：“
2: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去去。
3: 八个，
1: 哎，等会儿，
4: 八个人，
1: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2: 好。
1: 李满芳，
5: 你干啥呀？干啥呀？
1: 满芳，我跟你说，不再玩了，不能画了。
2: 为啥呀？
1: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2: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1: 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2: 大仙儿？
1: 啊！
2: 不会有鬼吧？
1: 这咋整啊？
2: 哥呀，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3: 了。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
4: 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粮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3: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5: 你们下去挖去，
3: 我是不挖了。
4: 你个闹着吧，
6: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7: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顺，我不干了。
4: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
8: 甘心呢？
4: 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啊？都别整事儿，听我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
8: 咱给人烧上
4: 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
8: 这事儿就过去了，
4: 行不行？
1: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他们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5: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1: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5: 快拉倒吧你。
1: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5: 你就嘚瑟吧你。
4: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3: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1: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3: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1: 哎，好好好，
3: 我马上去
1: 啊。

0: 往前，来啊！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11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2: 挖着
1: 什么？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方文社，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哎，
3: 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啊，好，走。
4: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不是干啥的？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0: 谁啊你？哎，干啥？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快点，别动！老实点，好了，老实点。你干什么？我没事。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这活也不轻松啊！ 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也就那样了。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1: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材啊，
1: 那就是棺材呀。
2: 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见众生行气的寓意残酷，一步一百丈，之中的云霄下，开出了一片宽广，把简单的土地，哎呀，地道上，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0: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3: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呢。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嗯，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事儿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仙儿了。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3: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哦，那金立珠夫妇呢，负责钉个梢、放个梢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3: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 干我们这活儿，那是个动脑子的活儿，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能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
3: 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哦，建设呢？早年在河商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
4: 技术那相当强，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是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0: 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1: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3: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4: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3: 磁力发生器？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4: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了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

0: 你不老实是不是？
1: 你重说，多少吨？
2: 200吨。
1: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3: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1: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2: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1: 不，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叫这么亲，啊？
2: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1: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5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9: In the vast land of China.The giant panda has a unique ecological symbol. Roam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Seeking a harmonious way of coexistence among species.Wherever his footsteps tread, it outlines the most intricate ecological circle. On this land of living beings, all creatures coexist in astonishing

0: 经常都别人都说，你看这猫好脏，你都不给它洗澡吗？其实我也很无奈。他们会自己给自己清洁，就是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他们会跑到那个水池里面去泡澡，然后往自己身上浇水。人给它洗澡的话，其实对大熊猫来说不是很好，就是你人掌控不了那个度，可能就会破坏它的一些免疫那些，然后会引起一些感冒啊这些。
1: Fluffy giant pandas are actually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ir hygiene. Captive pandas use the poos in their enclosures to clean themselves. Wild pandas bathe in clear streams. In summer, they gently splash water with their paws, enjoying the coolness and comfort. In winter, when streams freeze, giant pandas roll in the snow, using the snow melt to keep themselves clean.Clearly, the 1.5-year-old cubs aren't old enough to clean themselves yet. To help Ran Ran accept her cubs again, the keepers do their best to wipe them down.
0: 天，你看你好脏啊！你看你，你跑哪儿去耍去了的？哎呀，眼里的屎！你看，门门都要背一些，你看你。是不是啊？要爱干净一点嘛，对不对？是不是要背进些？是不是擦一下好，擦干净以后，哪天哥哥跟你一样这么爱干净就好，就不用那么黑个。你吃了要听话后，要向妹妹学习，不要打妹妹，晓得不？你不要打她，她就更爱你，才跟你一起玩耍吼，要不然他就每天上树，你就只有在下面跟妈妈一起耍。好，
1: The gentle cleaning by human friends is effective for the cubs. Ran Ran has accepted her little ones once more.
0: 这不是总是有人说吗？养基地的大熊猫，然后太脏了。这表现出大熊猫其实它是很健康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它有足够的活力，然后经常玩耍。这边的话，我们还原了那种野生环境下的一个圈舍，给他们的院子都比较大，也有树。大熊猫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天天在那个院子里面玩耍啊，然后这些爬树啊这些，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脏脏的。我也觉得也很无奈，我也想他们很干干净净的，白白的，但是他那是表现出他们很健康的一种状态，我也很开心。

0: 越红着那边，就是那个吧，就是那个。啊，
1: 还有几只呢？
0: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我天哪，太漂亮了，
0: 长得太好看了。
2: 小林，教的就是他。

0: 其实像它这个六月红这种色彩，其实不利于它生存，
1: 很容易被发现。
0: 你看它活动的时间，一般是这种大雾的时候，猛禽看不见它的时候，它才出来。它如果有太阳打在它身上啊，非常漂亮，
1: 很漂亮。
0: 如果它从你天上飞过去，就像彩虹一样。哇，
1: 所以叫红雉。
0: 对，你要是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就马上躲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猛禽开始出来了，它就容易看到它，它就来躲起来。
1: 现在就是其实有云雾给它打一个掩护。
0: 这个是雄性才会这样漂亮啊。
1: 那个颜色没有那么艳丽的就是雌性，然后雄性就是羽毛要鲜亮一点的。
2: 我觉得他在交朋友，刚才那只公的，他是在用自己的叫声去吸引那些他的小伙伴们，他朝着他自己叫的方向往下再慢慢的走，他去找那些雌性了，他们都是好朋友。
3: 他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你们看一下，他们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他那个尾巴会往后扇。
1: 啊，是不是像那个绿孔雀开屏一样那种？
3: 对对对对。
0: 他也选择那个就是长得最漂亮的，羽毛最美的，这样的他的基因就会好的基因才会传递的更多。
4: 就咱们这个环境下，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因为这儿看似很干枯啊。而且天很冷，海拔又这么高。
0: 它吃的食物，比如这种植物的根茎，在这里是有分布的。比如说一些贝母，这种中草药，名贵的中草药，这里都是有分布的。这个海拔很高，这个人为的痕迹比较少，所以它保留了它的一个生态环境，
5: 非常难得。
6: 它这个在地上走的时候像鸡一样，但是飞起来就有点像老鹰。
0: 对对对，它还有外号叫做鹰鸡。哦，为什么？因为它个头啊，它走路的样子像一只老鹰，而且它的嘴巴像老鹰一样有弯钩。
1: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体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腹部还是挺圆润的，那这样不影响它的飞行吗？
0: 它飞行它会发现像老鹰一样。
7: The Chinese mono pheasant belongs to the Galliformes Phasianidae. They are great runners, and the winds in the mountain valley give them a lift, allowing them to soar from low to high altitudes.They are a rare type of flying chicken.
1: 我看到它飞了。
2: 哇，好漂亮！头顶上。
0: 看没有，像老鹰一样滑翔，是吧？
2: 刚才距离咱们最近，从头顶划过也就3米的距离啊，头顶上唰就过去了。

0: Their impressive colors bring vibrant life to the otherwise dull high altitude area, like a rainbow falling to the earth.
1: 我想这也是绿尾红雉第一次被这样记录下来。
2: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好像也并不是那么怕我们。
3: 证明至少这儿的人没有伤害过他们。
2: 就是比较有信任感，彼此的这种安全感。
1: 它属于这个大熊猫的伴生动物吗？
4: 对对对，伴生动物
1: 就是相当于是大熊猫的好朋友。
5: 它生活的地区和海拔会有和大熊猫同框的这个机会的，对吧？
6: 它有同框，但是它比大熊猫更高。大熊猫是1000多以上，它是在3000以上。
2: 今天我们能够拍到这么稀有的野生动物，真的我们也很幸运了。
0: After we encountered the Chinese Moto pheasants, evening arrived, and the wilderness is about to fall into darkness. In the deep night, humans lose their sight, but this time.We will use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animal world in a new way. In the dark forest, what surprises will the species in the panda's ecosystem present us?

0: 外面正在下着雨呢，把车灯关掉，别噪声啊！欢迎大家来到夜晚的野生动物乐园。
1: 野生动物为什么会喜欢夜间出行呢？
2: 为了躲避天敌嘛，
3: 安全一些，它
2: 安全
3: 一些，
2: 取食嘛。
0: 所以我们大家动静小一点，别惊吓它们。

0: 咱们在这儿看见过大熊猫吗？嗯，在上半部有啊，就在上半部的冷间处，里边就配件挂。哎，
1: 那周老师，在晚上野生大熊猫它会出来吗？嗯，会的。它晚上有时还需要进食，它还是要吃的竹子的。但是今天在这个点儿，估计够呛。
2: 为啥？
0: 这里在下雨，所以我们上高过去走的。
2: 高科技。

0: 这个无人机的声音不会影响到野生动物，
1: 它飞的高度比较高，所以我们都不能听见动物，偶尔它看一下它没有。
2: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3: 看起来全部都是黑白的哈。
2: 对，它是甚至热感的，
0: 就是我们看见白点就有可能有生命在。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几个白的点就是我们
1: 在发热嘛，还会显示。
2: 现在我们复一下这附近，看看有什么。
0: 这个是吗？
2: 这个不是。因为这里已经发现一个白点。
3: 哦，看到了。
2: 它已经发热的热感。
3: 你这个白点挺大呀，看着。
2: 是的，现在飞行高度173米，离我们这里的距离是103米。
0: 那这个白点这个距离会是大熊猫吗？
2: 你说不清楚啊，现在我们飞下去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3: 好。

0: 有没有？二师兄。
1: 啊，野猪吗？
0: 野猪，野猪。
2: 啊，真的、啊嗯？
0: 这是头，这是尾。
3: 还有别的吗？
0: 都是别的。这是别的。嗯。啊。
2: 啥？
0: 飞进看一下吧。
2: 好。嗯。
0: 这个应该是一只毛冠鹿吧？
2: 毛冠鹿。
0: 对。
3: 哇，这太清楚了，这个毛发都拍得出来。
2: 哇，它还在看你呢。
0: 看见没有？这么白点。
2: 哇，这么多小白点。嗯，真的这样远处看像星空一样。嗯、
0: 对对对。
4: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呀？
0: 飞进看一下，应该是猴子吧？都在树上。嗯、
2: 猴群是吗？
0: 猴群，看见没有？
5: 对对对。
2: 还跑得跳呢。
0: 对。
3: 哇，这太欢了，他们。这个状态。
2: 真的没想到夜里这些野生动物这么活跃哈！
0: 对，
2: 这个机器真的还是很神奇。如果不是这个机器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夜里野生动物是这样的状态。
5: 夜间的动物还很欢乐啊！
6: 那郑老师，咱们有用这个机器拍到过野生大熊猫吗？
7: 拍到过，在去年3-4月份时候，在这边熄火，发现过熊猫发情的画面，
5: 母猫在树上。下面有两只公猫 PK，
3: 这个场面很壮观。
2: 对，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个求偶的场面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最开始人走路，然后用手持的拍摄和这个机子的拍摄，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5: 效率主要提高了很多。比如说这批山，我设计了两条阳线，那肯定要4到5个人，需要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这个东西一普及了以后，我现在只需要2个小时，
2: 节约了人力，然后提高了效率，
5: 效率
2: 对吧？
5: 准确率，
2: 准确率更高。
5: 大熊猫这比如说有些监测啊，这些都可以。
8: 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伴随着大熊猫的成长，伴随着大熊猫的朋友们的成长，那我们在观测它的视野也在成长，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变快，不断的提高效率。所以我们能够在不打扰的情况下，能够监测到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的野生动物，有多少是大熊猫。
4: 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保护和研究带来的新的变化。
9: For the first time, we've captured the diverse species within an endless ecosystem from a unique high-altitude infrared perspective. In this ecological haven, known as a gene bank for animals and plants, over 3,800 species thrive and flourish here. This is the vouching base of a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where legendary stories of life.Are recorded and preserved. We will set off again, heading 400 kilometers to another magical plac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anda's ecological circle. Tangjiahe Giant Panda Nature Reserve.Is one of the main habitats for wild giant pandas. Here, the forest coverage reaches an amazing 96%. In this green sea, over 3,700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rive. It's a miraculous place with highest chances to spot forest mammals in China.

0: 树上有只鸟，红尾鸲。
1: 野猪，
2: 就每开200米一种动物，每开200米一种动物。

0: 我的天哪，这太难走了，感觉路越来越难走了。
1: 这边林子里面是我们保护区里头熊猫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了。
2: An infrared camera in the Tangjahe forest captured a magical sight. This place is known as the Panda Hotel in the animal world. We'll follow Xiaomei up the hill, camera in hand, to explore this stunning remote spot for the first time.
1: 这是我们平时巡护监测都是走的这样的路，这个是兽径，
3: 兽径
1: 动物走的。
3: 我们现在走的道是熊猫走的道，
0: 所以熊猫还是挺灵敏的，这么难走的路它平时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尚美老师，我看你走这个路还

0: 还是轻车熟路的啊。
1: 对，平时巡护就是监测都是这样的路了。我们喘一下。
0: 我们爬的这个坡这么难，大熊猫它们怎么，它不会滑吗？
1: 熊猫它不会，它常年都在这个环境，四肢灵活得很。
2: 这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在这种野林子里面一点优势都没有。
3: 对，这儿有蚂蟥。
1: 有蚂蟥呀？
0: 没见过蚂蟥。
4: 我们很可能路上会遇到它。
1: 对，待会儿就随时要注意脚下。
5: 陆毅老师，这个蚂蟥给吸上了，该怎么办呀？快怎么办？
4: 花露水，花露水。
2: 有，我这儿有，
4: 拿花露水。所以一般来说啊，是用盐或是用酒精、花露水喷它一下，它自己就会脱水，就会出来。千万不要硬拽，因为蚂蟥它是通过吸盘钻进你的皮肤里面，如果硬拽的话，它的头就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很危险。
1: 出来了。
2: 这没留吸盘吧？
1: 没留。
2: 啊，这还是有用的。
4: 这个蚂蟥它咬你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它咬你之后它分泌两种东西，一种是麻醉剂，让你感受不到疼痛。再一个是防止你的血液凝结的一种化学物质，就是你的血会一直流，一直要等到它吸饱了，它才会自己脱落。裤腿一定要扎紧啊，因为它会顺着你的裤腿往你的身体上钻，
1: 找个缝就钻进去了。
4: 对，一定要扎紧。
1: 我们要开始钻竹林了。
4: 这个能过去吗？
1: 能过，猫着点身体啊，就是像熊猫那样子趴一点过。
2: 这个是什么？这个，这是熊猫粪便啊？
0: 是的，这个应该的颜色可能也是有两三个月了吧。
6: 所以我们现在是到了熊猫酒店附近了吗？
0: 不远了。
3: 平时熊猫也是走的这种路径了。
1: 像这种稀稀拉拉的竹林，熊猫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些地方。
3: 哎，有发现了，来，大家都看一下，来，
2: 这是什么？这是吗？
1: 是的。
6: 这儿就是传说中的熊猫酒店。
3: 我们巡护队员应该在这儿已经放红外相机了吧？
1: 这儿呢，安在这儿的呢。
4: 这就是红外相机。
1: 是，这个角度拍到过，熊猫在这儿过了个夜的。相机是拍到了它在那儿睡，睡醒了之后在这儿吃。
4: 我觉得它是不是自己做的这个巢？你看它这个特别的松软。
1: 这个不是做的，仔细看一下，是粪便。这些细碎的都是竹叶子，时间久了以后，动物来的多了，就把这粪便都踩碎了。野猪拱一拱，小鸡踢一踢，最后呢就变成了感觉是个很暖和的一个巢的一样。
2: 这有点像熊猫酒店，大家在这儿共用一个家，彼此不打架。
7: This sheltered rock face provides a perfect living paradise for wildlife. Here, we see different species sharing this space in harmony, each in their own way. In the animal world of Tangjiahe Reserve, there are many popular spots, like the Panda Hotel. The infrared camera recorded scenes of animals leisurely wandering around, making this place a celebrity street for wildlife.
0: 这是熊吧？
1: 黑熊。
4: 这小姐，
1: 小姐。啊，
0: 好可爱。
4: 这是黄鹤雕。
2: 这是
1: 四川羚牛嘛？
4: 斑羚。
1: 中华斑羚。
8: 我们唐家河有多少个红外相机呢？
1: 我们现在是4万平方公里，就是60万亩。
8: 那相当于咱们唐家河是有6万个足球场那么大。
1: 是，今年是安了430台。
3: 之前参与过这个熊猫调查红外相机的安放，就是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啊，基本上是最高水平。
1: 对，因为唐家河我们是中国第一批使用红外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的保护区之一嘛，然后我们起步是比较早的，从2002年就开始第一次尝试做红外相机，以前的一些功能它

0: 就可能不太完善，一个个慢慢的发展过来。就现在的那个红外相机已经是完全的彩色的，现在的分辨率也变高了。中国在野生动物监测这方面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
1: 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有更多的新技术用在保护栖息地、保护大熊猫和其他的动物上面。技术越来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好，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0: 晚上那个野生动物还是挺多的，我们走夜路不安全。
1: 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
2: 嗯，我听见了，听见了，声音越来越大，
1: 是的，
3: 好近啊！
4: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在夜里这个时间小雨的路上爬野山。
5: 看不见呢，这怎么不见了呢？这雨太大了，要不咱回去吧，有人在找呢。
0: 好呀好呀，走。

0: 我们先跟着声音去找吧。
1: 那是什么声音啊？
0: 这可能是我想的那个动物，如果是的话，那可能就是给大家很大的惊喜了。
1: 那
0: 这就感觉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听着这声音越来越近了。
2: In the distance, Animoo's calls, attracting those who are eager to explore nature. The calls guide us, and following their echo, we chase from dusk until dawn. After scaling several peaks, we finally encounter the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The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We had an incredible close encounter with a group of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 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these monkeys have been documented by the media in such a way.
3: 小的领着小的呢，领着小的呢。哎，
1: 对。我这辈子第一次见金丝猴。
0: 你看，这到处都是。看，看，看，看上面，上面。
1: 哇！啊，它窜得好快啊！你看，窜得好快啊！它手上抱着小猴啊，它毛茸茸的。
0: 好可爱，好可爱！啊，看看。
1: 哎，我来唐家河那么多次，第一次遇见金丝猴，一次就遇到那么多。
4: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群体的金丝猴。
0: 脸真的蓝蓝的，发情的时候颜色更蓝。
4: 你再看它的鼻子很特别，它的鼻子是往上翘，它没有鼻梁骨，
0: 就是咱们说的朝天鼻。
4: 为什么是这样的鼻子？因为是在高海拔地区，这样的鼻子更有利于它呼吸，接受氧气。它属于仰鼻猴属。
0: 哎，它的肚子为什么圆圆的、大大的呢？
4: 它的胃部比我们人类的胃部要大。因为它吃的都是一些低能量的食物，所以它每次吃很多。
1: 它看咱们呢，它看咱们呢。
0: 我觉得我们几个在这里面跟它们相处的特别和谐。
5: 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天快黑了。
1: 我走。
0: 这挺开阔的，也挺平坦。避开呢那个兽带和水源，要么我们在这儿搭个帐篷，明天早上天亮了再走。
1: 行行行，
2: 我们迅速把帐篷搭起来吧。我看着有点像想下小雨，咱们抓紧时间啊。
3: 你看啥？有信号吗？
0: 没有啊，这没信号的。
3: 没有信号，那你看啥呢？
0: 我在看家里小孩的照片和视频。
3: 小孩子啦？
0: 啊、
3: 嗯。小孩多大了？
0: 七岁了。
3: 七岁了？
0: 啊、
3: 嗯。因为你的这个工作，你平时陪他的机会应该很少吧？
0: 对，就是还是挺少的。不是现在有很多说的女人在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其实就是双方的一个牺牲，孩子牺牲，然后自己牺牲。就像我们这种保护区的，多数都是不可能每天跟孩子或者是家人待在一起的。
3: 嗯，
0: 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大家得长期做这种野外工作，然后得在这种与世隔绝，跟外面的基本是就是断了这个联系的那种环境工作，所以我们是对家庭是照顾得很少。
3: 这两天走这些路，我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
0: 跑野外其实对女同志来说真的是考验。
3: 保护站现在有多少女生？
0: 保护站上现在就是长期驻站的就只有一两个，因为更多呢还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所以呢就更多的女同志是安排到做泪液分析的。因为我们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同一条道上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危险，不同的难度。像春天冰雪没化的时候就得去找熊猫，夏天就可能会遇上山洪，秋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冬天就很难了。因为首先温度很低，然后又是下雪，会一早天还麻麻亮的时候就带上干粮出去了，中午就啃个面包啃个馒头啥的，然后晚上要天黑的时候可能才回来。还有一些很长的路线就是会持续一个星期都在野外没有信号。如果说我出去没有保护上那些男同志跟我一起的话，我是找不到这种安全感的。
3: 嗯，
0: 还是有难的时候。等一下吧。
3: 哎呀，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10年了，
1: 我是确实是习惯了，但是还是有些时候会疲惫的。其实往返的那个3-4个小时的路上，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0: 你自己时间开车会干嘛？
1: 听歌，全是听着歌的，就是只有那个时间是我自己的时间。
0: 你看我才来了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想你10年的时间，然后10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觉得我想象不到，真的。
1: 一入这一行就感觉有点回不去，
0: 只能往前，不能再往后了。
1: 慢慢的对这个环境，就是我们做科研，就是看到不同的动物，然后做一些研究，其实是会上瘾的。嗯，就是被这种你的动物也好，大熊猫也好，就所有的这种我们做的一些更细的东西就感染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想法，在整个保护区的研究成果的这些基础上做更多的科普，还是希望唐家河在大熊猫保护的这种成果上能够持续前面40多年的这种保护理念，让大家知道唐家河，然后希望唐家河能够越来越好。
2: including 唐家河， China has 67 panda nature reserves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3.36 million hectares. Thanks to our collective efforts, China's panda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have caught the world's attention. The wild panda population has grown to about 1,900. The idea of protecting pandas has taken root in the hearts of every Chinese through various solutions and generations of hard work. We've seen remarkable growth in species populations.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giant panda, over 10,000 species of wildlife sharing the same habitat are well protected. Because of the pandas and their animal friends, this land is filled with endless vitality and life.

我来的时候第一天，我记得你就跟我说，你基本上星期五就迫不及待的往家开。我问你，我说好远啊，开几个小时？我说你不累吗？你说习惯了。

0: 百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0: 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Umengji's eyes. Pandas are like humans. With your own inner worlds and emotions. He uses personification in his filming to showcase the panda's diverse expressions, reflecting the warmest light of life.
1: 中国大熊猫哈，不仅是咱们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珍视的这个自然遗产宝贝。
2: 嗯，
1: 我也想通过那个镜头吧，把咱们熊猫千姿百态动的拍下来，让世界更多人看到它。通过熊猫也了解中国，让世界爱上大熊猫，爱上中国。

0: 赵老师啊，
1: 对，
0: 今天为什么喊您来呢？哦，因为这个山上出现过野生大熊猫，
2: 真的，
0: 所以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他说赵露已经在等我们了，
0: 走吧，赵老师。
4: 刘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2: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4: 熊猫在这儿呢。啊，这儿还有惊喜呢。
3: 刘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4: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哦，
2: 哎，搞得太好了。
4: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哇，怎么样这个感觉？哎呀，
2: 太棒了，太棒了。
0: 你看一车都是熊猫。
2: 谢谢。
4: 我们把您的作品都放到上面了，我们不知道摆的好不好看，可能这个展看的不是那么正式，但是我们充满了深情。
0: 从您的这个拍摄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大熊猫足够的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老师的这一张母子情的照片，因为我也是个妈妈嘛，所以我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母爱。
2: 我当初拍这种照片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熊猫妈妈的眼睛
3: 眼神，
2: 你看母亲妈妈就是谁也不想把孩子抢走的感觉，作为母亲保护幼崽的一个本能一下出来了。
3: 作为动物摄影师啊，我想说一句话，我觉得周老师肯定感同身受，就是在咱们按动快门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是拍不到一幅好作品的。嗯，
5: 这张也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2: 这张有个什么特点呢？实际上我和熊猫之间是一个互动，它离我有3米远的时候，我要陪到它，我就往前倾。这个熊猫看见我往前倾了，它也在树上撑起来往前倾，四目相对的时候，一下我把它抓下来了。啊，
0: 这张照片就是双向奔赴，而且你看它的那个瞳孔里有你的这个影子，对吧？然后你又记录下了它的这个样貌，所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对对对。
0: 周老师的展览办了很多，但是这个移动的展是第一次吧？
2: 第一次，一下让我想起一个联想啊，就是我们在2015年时候，我们走了13个国家去传播熊猫文化。但是那个时候是大的展板啊，如果是下次咱们再到国际传播哈，就是通过开着咱们自己的车，熊猫全部铺在上面，我觉得更能和粉丝啊、游客啊更亲密接触。嗯，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棒。
6: 嗯。For over 30 years.Zhao Mengqi has been filming giant panda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at China launched its giant panda conservation effort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He hasn't counted how many times he's pressed the shutter for pandas over these years. But he has always used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images, to tell the world the story of giant pandas. This time,He would travel to France with light and shadow, bringing the dynamic moments of pandas to life on a foreign canvas. Continu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nd promoting harmony with nature. Whenever he enters a new country,Zhao Mengqi's

0: 耳朵，就是他们说这个耳朵到那个耳朵之间可以打个车啊，相隔特别远，两个耳朵小小的圆圆的特别的好看。总体来说呢，就是非常符合人类对于那个可爱的定义，美国西施啊。
1: Whenever Wawa is at work, Villa number 6 is always crowded. There is a time limit on watching Wawa. Each session lasts only 3 minutes. To catch a glimpse of her, many visitors start lining up at the gate as early as 5 or 6 in the morning. At the moment the base opens, everyone rushes to Villa number 6.
2: So where are you from?
3: I'm originally from Sri Lanka.
4: I am from France, but Paris.
5: Do you know there is a superstar in this zoo?
6: Superstar?
3: Hua Hua.
0: 我是坐的早上最早的6:30的公交车过来，差不多10多分钟，6:40多50到的。
7: 啊，为什么来排这么早呢？
0: 因为早一点的话，可以见到自己的心上花，清晨第一花。
7: 你是每天都会来吗？
0: 周一花休息，我休息。嗯，
7: 和花花的作息时间还有上班时间基本都一样。
0: 啊，花花上班我上班，花花下班我下班。
7: 开始了，
8: 墙上墙上。墙上
7: 看花花，体力、耐力都得有。
9: 跑过的路、走过的路，每一条路都算数，这叫做一路生花。
0: 然后我们到了目的地，然后你看到了花花，叫做花开富贵。
7: 我们是第一批是吧？
10: 不是，
7: 不死了，
10: 还有几个啊？
7: 我们这是第几位了？第几名了？
11: 第17位。
7: 第17位。顺着我的镜头，往我的后方看，大家已经排成整整齐齐的一条队伍，我们也到了，这就是

0: Wawa loves to interact with visitors. When we softly call her,
1: Wawa,
0: she even responds.
1: 他看我了，看我了，他看我了，华华，华华。
0: Every interaction with Wawa acts like a shot of adrenaline, bringing people a moment of peace and joy amidst their business and fatigue. Some have summarized Wawa's philosophy of life as being optimistic, carefree, striving to grow, and never giving up.
2: 来，好了，各位游客，他刚时间结束了，来跟上往前走。
3: 这刚几分钟的时间就到时间了，
4: 三分钟。
3: 这三分钟这么快吗？
2: 来，跟上往前走。
5: 看不能再拍一次，再拍一次。
6: 其实这里面的真的粉很多的，有什么从广东飞过来的就过来看几天花花又回去，然后有时间的请个假又飞过来的，每天早上过来，在早上跑一轮，然后看了花花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7: 了，是吧？
8: 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花花。
7: 你们上班几点钟？
8: 上班的话9点左右。
7: 9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8: 7点左右。
7: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8: 大概10公里的样子。
7: 10公里是吗？
8: 10公里。
7: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排？
8: 喜欢花花吗？
7: 喜欢。
8: 对对，热爱嘛。看到花就很开心。
9: 花花给你带来了什么？
6: 带来了快乐呀，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10: 下班后很累，所以我就喜欢看他的视频，充一下电。
11: 啊，充一下电，对。
10: 对。
9: 你喜欢花花吗？
6: 你喜欢了，国宝我们都喜欢。
0: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black and white not only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na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This elegant, yet simple black and white beauty magnetically attracts every soul.
12: 为什么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都那么喜欢大熊吗？
11: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熊的喜爱啊，它是由基因决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叫做康拉德·劳伦兹，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婴儿图式理论 （Baby Schema）。就是所有长得可爱的动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人类的婴儿特别像。人类的婴儿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很大。
12: 对，
11: 你没有？大熊猫，它虽然眼睛很小，但是呢，它有个黑眼圈，把它的眼睛放大了10倍，所以它看起来眼睛很大。第二个是脸很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鼻子。哦，它的鼻子是比较短的。大熊猫和别的熊做比较，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吻的长度，是相对于它的头骨来说是最短的。你看婴儿的鼻子是不是？它也是，它没有发育起来的时候是很短。
12: 对
11: 对，所以大熊猫是完全符合了这个所谓婴儿图式的这个理论，它显得更加的可爱。这样的长相的话，会让我们人会有一种想去保护它的欲望啊，它是一种本能，
12: 它就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
11: 对，它会觉得这样的形状的动物，它会更加可爱，我们要去保护它，而且我们会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会觉得有治愈的感觉。
12: 就是我们老说这个心生怜爱，心生怜爱，其实就是看到熊猫那么可爱，就像看到人类的幼崽一样。
11: 是的，是的，
12: 你就觉得它那个样子，它就是需要关怀，需要呵护。
11: 是的，是的，是的。
0: Many people love Wawa, seeing her as an animal companion because her charming traits reflect the most sincere emotions deep within the human heart. Thanks to lovable pandas like Wawa, this rare species has captivated even more attention

0: 口味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是在这个给他触诊，现在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
1: 听一下腹部。
0: 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现在在给熊猫涂那耦合剂。咱们做 B 超的时候用这么一个试剂。

0: Our wildlife photographer, Hui Ying, will enter the airport secure area to exclusively documen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andas returning to China.
1: 经过重重的审批啊、审核呀、啊，我是可以从这个小口去到停机坪，然后在那里以一个更近的视角去观察和拍摄。我们提前准备好了防护服。 所有的设备都由我们这边的安全管理老师进行检测，正式进入我们停机坪的范围了。现在我们看的这两辆车呢，就是我们的运送车。The
0: Chin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iant Panda had sent experienced keeper Lu Changyu and veterinary He Ming to take care of the pandas during their post-return quarantine period.
2: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从陈树平带来的一些新鲜的食物，这除了我竹笋，这是窝头。
3: 像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晕机啊、晕车啊，不知道大熊猫会不会？
4: 熊猫也会有的，
2: 会有，所以要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
3: 像我们兽医出来每次也会带一些药品，
4: 有消毒的。
1: 还有生理盐水、棉球、外伤的一些。然后根据我们刚才工作人员的介绍，为了让我们这个归国熊猫顺利平安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机场派出了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然后来确保我们两只熊猫的顺利归国。

0: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1: 圆圆洋洋回家喽，我们都想你们了。

0: 那现在出来的这只呢，就是我们的圆圆了。圆圆，它在箱子里面东张西望，它在试图熟悉外面的环境，整体表现精神头挺不错的。 状态挺好的吧？精神很放松的。嗯，就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录，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要小心翼翼的去保障它不受到任何的惊吓。最细节的就是工作人员往这个笼子里面铺满了竹子，让他们坐上去会觉得坐着一个软软的垫子。
1: 而且闻着竹香，一路回来都会有这个竹子的味道。
0: 洋洋在人受孕产下的双胞胎呢，他自己坚持要自己来带，保育员要带他还不让，自己要自己喂奶，而且两只都带得非常的好。
1: 洋洋在生下双胞胎之后，7天内寸步不离，不分昼夜的照顾两个崽，这个叫全球首例非人工干预的熊猫带娃。 大熊猫洋洋成功养大双胞胎，就是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啊，这是行李，这是他们的日用品啊。有胡萝卜，我看见了，上面白色的应该是竹子吧？奥地利带回来的竹子。
2: Yuan Yuan and Yang Yang set off on their journey back, carrying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0: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跟随着护送圆圆和洋洋的车，一起回到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真正做到把他们护送回家。

0: 适应的是比较快的，一切都是比较正常。圆圆的性格就是比较成熟稳重一点，比较连饲养员，就比如我去的时候，圆圆都会比较亲近饲养员一点。
1: 喂，乖，来。哎呀，试试，来，圆圆，不是吧？

0: 乖乖乖，他比较谨慎。哎呀，哎呀，哎呀，但杨洋就不一样，杨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洋洋，来过来，坐着，坐着嘛。要坐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他，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他就比较警惕。现在我们慢慢的去，爱情思维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他。
1: 喂。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4: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草皮其实是我们每三到四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他在西川的一些活动，我们想给到一个树洞给他，他也可以选择在里面睡觉休息，有一个他隐私的地方。我们这个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的，毕竟香港跟四川的日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想贴近它原生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下山。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冬天的时候调低一点，夏天的时候调高一点，尽量去做到这个温度的变化。
1: Kirka prefers to savor her food slowly. The tree's dome-shaped seat is Kirka's favorite. Whenever she is in good mood, she gracefully takes her seat, becom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for visitors.
2: 是来看熊猫的，这个好像是最近新开的吧，然后就特意跑过来看这个熊，就觉得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很解压，然后那个脸鼓鼓的，对。
3: 我喜欢看熊猫。
4: 今天是我的生日，进来看看熊猫，很可爱。
1: For the newly arrived An An and Ke Ke, adapting to life in Hong Kong.It's no easy task.
0: 基本上广州的竹子都是比较叶子比较大比较宽，但是西川的竹子都比较细比较长。另外的就是广州的竹子基本上就没有这个竹竿，我们也会把这个竹竿带到来香港，一步一步慢慢的添加一些广州的竹子在他们的饮食当中，然后看一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再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广州的竹子，一个星期有两次运竹子来香港。西川的竹子竹笋也是按照我们的需求，现在大概也是一个星期有两次左右。
1: The keepers prepare 5 to 6 chosen bamboo treats daily for An An and Kirka to enjoy.To help them adjust to their new home, their diet has been thoughtfully adjusted,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Sichuan-flavored bamboo to Guangdong bamboo, allowing their taste buds to smoothly migrate and help them enjoy authentic Guangdong flavors.

0: 郑璐，你知不知道在都江堰有一个顺口溜特别流行？
1: 你说哪一段？
0: 70岁不算老，80岁满街跑，90岁随便整，100岁老人精神的不得了。
1: 这个顺口溜的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山好水好，气候好。适宜人养老居住，而且这儿的老人都能活过100岁。
0: 说对了，那你知道咱们大熊猫在哪里养老吗？
1: 不会也是都江堰吗？
0: 对呀、在我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呢，有一个老年大熊猫的康养中心。那儿的食物啊、环境啊，都特别适合老年大熊猫它们生活。而且我听说呢，那儿的护理团队也是国际顶尖的。
1: 那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不光养人，还养猫。那就是迫不及待想看看他们的老年生活。
0: 好，
1: 咱出发吧。
0: 出发。

0: 我都会觉得像这个老小孩，老小孩就越老越像小孩。你们会给猫提供情绪价值吗？
1: 那个过程是他们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0: 为什么这么说？
2: 一早来上班，我们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过后观察吧，就观察十只大熊猫，然后一个见一个见的看，那个成就感挺好的，每个都在活蹦乱跳的。

竹子我们给它的是叶子，竹梗很早以前我们就一直没给那个给那个杆了，都是给的那个细的那个叶子。他想休息就休息吧，因为昨天你像跟人似的坐的那个肠镜胃镜都很难受的。丽娅，你是不是疼哦？

0: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就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1: 其实这份工作，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2: 人和动物相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1: 因为咱们这儿特别特殊嘛，都是一群百岁的老猫。
2: 它们确实和成年的熊猫是比不了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要额外付出一些照顾它们的那种精神。
0: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好。这个是
2: 翘眼吗？
3: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蒙。
0: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嗯，对不对？
2: 这个是音频。
3: 音频。
2: 羚羊，孩子，
3: 孩子，
2: 这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这弟弟龙是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3: 以前的照片，确实，带的也是以前的照片。
2: 啊，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
3: 这个我不想看了。
2: 下一个纸巾我都知道，我看一下纸巾吧。
3: 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2: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3: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过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0: 从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到香港海洋公园，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里，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神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1: 出来了，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新手大熊猫妈妈灿灿诞下龙凤胎的全过程。

0: 从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打滚呢，嬉戏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培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崽的最新野培成果。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第一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因保护大熊猫所激发的散户效应。
2: 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
0: 从诞生到成长，从野化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我们一路陪伴并见证着国宝绚烂多姿的一生。恍然间，《熊猫奇遇记》已至尾声，岁月翻新篇，迈入2025年，我们的主人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3: 现在这个是老大，我们怕它刚出生，很小小一只，就100多克，
4: 出来了，
3: 出来两颗。
4: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3: 现在它长到已经10斤了。这朋友多提供你哦，哎，要成大朋友的话，你是哥哥哟，回家照顾你妹妹哟。
0: 熊猫灿灿已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妈妈。

0: 把日常温馨又奇妙。
1: 还是很不错的，她是新手妈妈嘛，她母性还是很好的。

0: 神树坪梵语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6个多月的成长，雄样渐显。
1: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大一点，活跃一点。
0: 2025年的第一天，盼青崽品尝到了雄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世界的万千奇妙。

0: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荣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1: 姐姐跑快点啊！仔仔，快来，跑起跑起！开饭喽！哎呀，天天饭量越来越大了。你儿子新年好，嘎，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嘎。哎，我们弟弟最乖了，嘎。
0: 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成长是贯穿熊生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培基地。在这里，野培成绩优异的贤贤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2: 晨晨，

0: 慢慢吃啊，你的邮件我都看到了，手机拍得到不啊？
1: 拍到了，这个小黑点点又在最近又找到了一棵新的树爬着玩，看看着它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太开心了。
2: 而咸咸仔和木奶爸的双向奔赴也令人动容。
3: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1: 咸咸母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咸咸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咸咸辛苦你了，
3: 我和咸咸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2: 探索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4: 这个是给冉冉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2: 新的一年，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圈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她平淡的唠叨里。
4: 小蒋，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哈。小蒋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起床了，冉冉，冉阿姨就在树上。冉姨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2: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冉冉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4: 新的一年，让你们感受一下鞭炮声。
5: 哎，看看，今天过年都是2025年了。看看，新年快乐！
6: 这马上新年了，给盼星洗点煮水。小新，来，乖乖，给你的新年的掌声。
7: 大哥，2025年了，
8: 今年春节我陪你们继续过大年。新的一年，祝福这些老宝贝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9: 新一年，愿崽崽势如破竹，雄声开挂。
10: 啊，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哈！
11: 新年快乐！
4: 今年到了嘛，有衣服什么的话送给什么孩子？2025年。

0: 第一次当妈妈，恭喜灿灿啊！
1: 恭喜恭喜灿灿，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们
2: 的梦想是让树木繁，这个宝宝长得好别致啊，嘴黑的好别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3: 灿灿。哇，我感觉这学的比你更漂亮了，
2: 特别美个。
4: 来，我们的梦想是让树木繁。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

0: 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什么？快点拼！
1: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国，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

有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十二年之久，并育有两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十二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

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爷爷，别生气啊。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0: 啊啊！

0: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1: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2: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3: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4: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2: 原来你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4: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不久前，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提出要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要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而这样的目标，在四川省天全县有一位81岁的老中医用一辈子在践行。他叫陈怀炯，行医66载，凌晨5点坐诊，雷打不动。祖传的诊所和秘方，他说捐就捐，分文不取。1块钱的挂号费，他守了20年，一分不涨。就是这么一个人，让一家县中医医院的年门诊量从4000人飙升到73万。藏汉羌医等各族同胞、百万患者都尊他一声大先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陈怀炯的诊室，去看一看这一位老中医究竟是如何铸就二郎山下的医魂。
1: 凌晨4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2: 马婆婆，
3: 婆婆今天没得好了，一切不被我好对治了。
1: 八旬医者陈怀炯，1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4: 是坚守别人的负担。
1: 破传儿不传女祖训，捐100年基业为哪般？
5: 这边教会徒弟了我是师父，
6: 不保证不就是为了亏大补
1: 万。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6: 左右是了反而起了反作用。
5: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1: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6: 活一天就干一天。
1: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7: 昨天转过来的。
8: 昨天转的吗？前几天没有。
7: 从哪儿？他们是从那个甘孜那边出的事故。
9: 那甘孜早的，我说应该也。
7: 他在看小米的。
8: 报告单，
7: 等一下。一人在这
6: 儿。我先看一下，别让我不处理的，不
7: 是很。脸上不处理都可以。
6: 一个病人小事，小没关系。
7: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翻过去就是。
6: 痛不痛？
10: 痛。
6: 腰胀不胀？下边。
7: 疼不疼？
10: 疼。
6: 他车祸。
7: 车祸。
6: 这儿懂不懂？
10: 懂。
6: 好，你不懂，我就是个开头。
11: 本来人不多，一个正常的伤口，一下一个外伤，一下就把它这个骨头。
7: 我们尽量让孩子不要留什么后遗症啊，到最后的恢复效果是一样的。
11: 就是速度稍微快一点啊，
7: 可以，
11: 然后如果你需要的话，
6: 我中不中？
7: 可以。

0: 那个孩子受最多吗？
1: 麻药打的，麻药的。哦，
0: 那行，那可以。
2: 本来放多久了？
3: 要是抬得起去，你如果想回家就可以，回家因为不能，因为回家可以，外面不能就付。
2: 我回家都可以付，
3: 哦，只有付，
2: 就是家法还不能拆，
3: 不能拆。
4: 娘子。你还是
5: 要
4: 拆
5: 到
4: 拆到
2: 这边也住了太长时间了，哎呀，难受。只要是不习惯，我来这里70多天了，特意从广东过来找大先生治疗的。我在广东，他就要做手术嘛，因为这么大个人还没做过手术嘛，不挨刀就不挨刀嘛，这个就是好一点嘛，是吧？大先生的名气也不小啊，几乎都全国各地都会知道，多少知道大先生的名气的了。
6: 这就是天全县中医医院每天的日常。2024年，医院门诊量突破67万人次，2025年，这一数字增至73.43万，其中超40万患者从全国各地辗转赶来。若算上陪诊人员，医院每年关联的流动人口超过100万，相当于县城常住人口的20倍。一座县级医院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患者？
7: 一切不被我好对症了啊！你就是今天才收的伤是不？
8: 已经几天了。
7: 那我先给挂个急诊科。
8: 要得嘛。
7: 哦，马上，稍等好哈。喂，你好，天全县中医医院，手机上网上公众号预约没有号了吗？那就明天早上早点到窗口吧。没有的话，别名工作处直接没不用挂号了。
9: 排队呀？
10: 排号。
9: 下一个要啥子哟？
11: 我拿20个的坨坨哟，
12: 120元哈，10块钱一张要几张嘛？
11: 50吧。
12: 这个封死了嘛，为了。
13: 每年摆着。
12: 每个人限个50张哈。
9: 你买没？我们
12: 压完了坨坨没有了。小宝，这药本又很紧缺。
3: 单个人客可能不够50张啊。
12: 再给我配点其他的。
13: 我跟你说，我们是浙江回来，
12: 能不能给我们
13: 都
12: 给？不可以，每个人限购50张。
14: 昆明过来
12: 50张，
14: 将近800公里，早上5点钟就排队。
7: 今天早上10出发，10点半到的天全县。
15: 我们就是这儿本地。
16: 对呀。
3: 北京、
13: 甘孜州、
16: 成都、
17: 赵州、
18: 山东。
16: 从安徽来。
19: 我们还是海大哦。
8: 西藏、成都、
4: 到福、
3: 南京回来的，连夜赶回的。
16: 坐2-3天火车。
1: 我坐高铁过来，
11: 3年过。
1: 3点14。
11: 过来走几年过来，
1: 赶得到啊！
11: 走车也行。
8: 10:10，
15: 10:20。
16: 是的。
6: 天南地北辗转奔赴，患者只为寻找一位藏汉等各族同胞尊称的大先生。
7: 我们不分陈生的号，
11: 新都的过来找他，高中我才下高速。
7: 大先生现在已经下了班了，他中午12点钟就下班了。我你来都来了，你可以找其他人看一下都可以的。
11: 我就是只想找他看。
7: 但是我这最多就是问大先生，大先生什么时间上班？是就是怎样才能挂到大先生的号？要专门找大先生看病。
6: 让百万患者信赖追随的大先生，究竟是位怎样的医生？
19: 365天，大先生基本上都在。
2: 医生人缘好得很，
16: 好得很。
2: 这个，
17: 我们从小就晓得说要这个陈医生是最对了，
1: 标准的良心医生，
11: 这个医生是最好的，
1: 很和蔼，
7: 就是比较纯粹的医生，
2: 具有那种这个学富济世的那个状态，
9: 医者仁心哦，救死扶伤。

0: 学的话就到外边去等了嘛，在那海里面就没得见。嗯，
1: 凌晨4:55，这道熟悉的声音。

0: 您准时出现，他就是大先生陈怀炯。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当年79岁，返聘19载，依然如晨星般守时。凌晨5点，当其他诊室还沉寂在夜色中，他的诊室已经忙碌起来。
1: 这
2: 份
1: 你开始做了，
2: 跟我想过
1: 他还
2: 没做。哦，别是对的，不许说，这都是挺好的，
3: 写字不同。

0: 距离天泉100多公里。几年前一次意外让他的右腿落下病根儿，由于当时处置不当后不幸发展为骨髓炎，关节严重粘连，活动受限，如不及时治疗可能面临瘫痪。
1: 你说好几次进去了，是这进去了。
0: 一个多月的悉心治疗，扎西僵硬的关节渐渐舒展开来，肢体功能也逐渐恢复。像他这样带着陈年旧伤跋涉求医的患者在这里比比皆是。
1: 可以请我嘛？那外外就靠着请我嘛？
2: 啥子啊？他说的？
1: 请我，请我，
3: 天佑，天佑。
1: 然后这样转，然后这样转是这样，就这样转是这样。
4: 注意啊，你这样。
1: 现在就是这痛，我现在这筋痛，我知道，骨头没得问题。
5: 医院拍片子说他骨头没长拢的嘛？
1: 没得问题。
5: 这个肿一直消不下来。
1: 筋没放来。
5: 哦，筋没放
1: 来。哦，筋没放来就好。
5: 那边有些医生要去。
1: 就是锻炼，
5: 有些医生又不建议
1: 要锻炼，就是
5: 要锻炼，
1: 这样下去，往前再往，往这样拉，往再放。哦，你再去。
5: 哦。
1: 把它
6: 就是就是不快，我说你不活动那个腿是
5: 这样，对吧？过度了的话，
1: 就好。这家伙，那
6: 你家伙多活动，家伙多运动，要不然脱位了，所以就不好，这样子。哎，不是要活动，
1: 不是，你这样子，直接，不要这样拉。
5: 这样子啊。
1: 哦，就这样子。
7: 刚好今天100天了，今天不好走路有点摆来，所以就过来看到说那有好医生，我们就好去了。
8: 好，谢谢大先生，
7: 谢谢大先生，
1: 买一个，走好，多谢谢。
9: 您看屏幕上的这一幕啊，有的人是拄着拐杖来，拎起拐杖走，坐着轮椅来，重新站起来走。在大先生的诊室里，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个接一个。这位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他是著名作家魏巍。1982年，巍从北京到天泉采访红军长征的故事，不小心踝骨骨折了，被紧急送到了陈怀炯的诊室。可是当时啊，这个诊室连 X 光机都没有。您猜大先生是如何给他接骨的，又是怎么让他记了一辈子的？
1: 凭什么？真来说，三踝骨折，接骨了嘛，整骨嘛，正好他的医院检查说接得很好，那个人非常重人感情，他出一回书，中央没让他签到名，后来他是违规，当时根本不晓得是他，那个时候没问他啥子，看他病情重，马上给他复位，名字都没问他的，然后只问病情，一样的对待，一样治疗方法，一样把整个筋绞坏，对不对？一下子复位时候把筋绞坏，
0: 不依赖 X 光片。陈怀炯仅凭双手触摸便能判断骨位错落，再以独门手法精准复位。这套接骨技艺既减少额外创伤，更利于功能恢复。那么他的这身医术究竟成自何处？
1: 我们这一次话就来源于古书，中医手法做出来的，药物做出来的，我给我们叔叔学的嘛，叔叔爷爷学的嘛，你给叔叔学的嘛，你往这个地方交通不便嘛，病人就没得现在多，现在最主要得益于交通。
10: 中医的整骨手法肌用的就是我们骨科里头的，比如说分筋错骨的一些手法，对吧？我们正作用的时候，它是可以把你的关节给你搞脱位，把你搞骨折，对吧？但是我们反出来用的时候，它就让你可以让你脱位的关节复位。
11: 这种是无医结合的这种传承，在我们这个片区，西南的片区。大多数都是属于峨眉派延伸出来的，练武的时候他是自己逼来自己用，然后逐渐到有周边的人受了伤，群众老百姓受了伤，用送医院去用，哎，这样子逐渐发展到可以诊所。
10: 他们甚至我觉得他实际上主要还是以祖国的中医骨伤科为主，它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比较独到的中医手法复位，第二个就是我们有祖传的具有比较良好疗效的中医制剂，比如丸散高丹灸。
0: 陈怀炯14岁起跟随叔父陈和义学艺，成为陈氏骨科第三代传承人。这一流派起源于清乾隆年间，那时陈氏先祖在习武行商时常需疗治跌打损伤，于是将武术技法融入中医正骨。他们以家传分筋错骨手法复位筋骨，更独创出消肿的独门药膏。

0: 从自备伤药到后来为乡邻疗伤，就这样家传武学发展成了治病救人的医术。
1: 在我们上辈人都是这样的，传而不传女的，不教女的。我还有个妹妹的，叫她的我们父亲。
2: 人家这个保守的目的是为她一个儿独有，为她独家优势。我们不保守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服务范围，为老百姓服务。
0: 1975年，31岁的陈怀炯力排众议，决定将祖传诊所独门秘方无偿捐给国家。
2: 我们县的话要成立个中医院，卫生局就找他，他说以你这个骨科的技术来成立个专院，他都同意了。其他不叫捐给国家，国家需要了国家就办了，其他不是说捐不捐的问题。随着时代发展，病人需要，国家一投入，一发展中医事业，就把它扩大了嘛。
3: 大先生从小就是一家之主，很小的时候他就挑起了全家担子，所以说他家头的这个权威性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一般他说的事情一般都还是应该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也不至于太过激烈。
2: 任何技术嘛，他是这个为民为，不是为哪个嘛，如果为一个人为私欲，那么他就不愿意传承，不愿意传承那个他就发展不行。
0: 自此祖训常规被打破，陈怀炯在把家传医术传授给子女的同时，还传授给医学骨科后辈。
2: 其实他人家是喜欢第二个还看看评的，不传这个思想评的差的人，有时候他也把弄作为蒙蔽工具。
1: 前几天都有一个要来拜师的嘛，晚上在那儿睡睡不走到找这些找拜下去的，像这种是不收他的。哦，这种他的动机就是要去挣钱，他是安心的，他是要传承这个技术，发展这个技术的。
4: 就是一手一脚带出来教出来的，真的教我们的时候他也是毫无保留，对大先生有个畏惧感，因为我们从小就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跟着他训练武术，那个时候我们青年人都喊他大胡子，我们一闹就不听话，就说你再不听话，大胡子来了，真的吓得叫唤。
5: 看不退，退开，请队长开一下，我把工作了。看你看病啥子？
6: 看病啥子？
5: 一样的看啥病？啥子病？
6: 看来你嘛啥子问题嘛？
5: 检查出来，我以为看不赢的。
0: 五一小长假的天全县中医医院里，陈怀炯的徒弟高志涛正在接诊患者，他是陈氏骨科第四代传承人。
7: 那我就一个刀不来。
8: 椎间盘突出，它是关节韧带退化的一个表现。
7: 医生一看见就不一样了，不痛，要这还不痛。
9: 我说会不会瘫痪了？又
10: 瘫不到，你放心。
9: 瘫不到。
10: 瘫不到。不要那一趟给吓着了。
9: 就是吓呀，你要
10: 不都。瘫不了
9: 的，
10: 你放心，瘫不了。
9: 你要弄两个弯儿，我倒下了，哪个弄嘛？
3: 会在原有的骨科的这个中医传统的这个方法的这个基础上，我会引进一些现代医学的这个理念、现代医学的手段去辅助他，能够借助我们和人民政府的这个关系的话，他从这个10年下现在，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这个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对这个中国十年的关心，借这个时代的东风啊，因为我们离群众是最近的。县级医院做强了以后，他就把上下、把省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他就串联起来了。
0: 天全县地处川西咽喉，位于雅安西北的汉藏结合部，是藏汉民族交流的重要通道。依托陈氏骨科的精湛医术，这里每年吸引超10万人次的少数民族同胞不远千里前来求医。患者们亲切地称陈怀炯为大先生。
3: 先生呢是这个叫，是我们这个地方把老师和医生都叫做先生。
11: 常州过来的，然后我们村子去年做了4个人好像，然后都是恢复得特别好。
12: 都是在这儿做的手术吗？
11: 对对。
2: 正因为我们奉行就是平等待人，哦，一样治病救人，哦，同样用一样心眼对一个人，这样子就可以实现这个理性，就是平等交流，互相关心，哦。都是人嘛，都是人心，都是手足的嘛。你对人家好，人家也对你好，对不对？
3: 不管你是藏族也好，羌族也好，彝族也好，维吾尔族也好，你到医院来，因为汉族同胞享受的服务是一模一样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这个理念噻。啊，因为我们医疗机构它不仅仅是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地方，它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展示我们少数民族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啊。
0: 陈怀炯的诊室里规矩明明白白，不分贫富、职位高低，先来后到，按号看病。不过，也有例外。
9: 今天星期天。

0: 不认识，还没，我不知道。
1: 哦，我晓得哦。
0: 好，我手拿个多多。
1: 单独的。
0: 单独的。
1: 单独的哦。就这样清理。好，这样没叫我不行哈。
0: 哦，要点钱。那你成也成也买嘛。
1: 好，你买一个。
2: 一百一。
3: 我跟你说了嘛，你现在如果说拿号，全部人都拿号，那我怎么办？我这边工作怎么开展？
4: 我理解你，你也要理解我呀。
1: 其实排队的目的是个秩序，如果说有特殊情况，所有病人可以谅解你，哪家的老人哪个老小人都有这个可以原谅心态，除了极个别相当偏执的人，我非要不让他筹钱啊，我不管人我脾气不好的。
5: 小小的诊室里，公平是铁律，但人情味儿是那铁律缝隙里透出的光。
6: 你拿了40号，
7: 哦，感谢，
6: 这是2个月的。
7: 过来挺不容易。
8: 这个慕名而来的。
7: 是的，是的。
9: 他曾经都把我那个胎单什么呀，他说都不能验。
1: 因为你们来的远，对不对？你本来可以少买点，但是要退费要。
10: 屏幕上的这一位呢，是安徽来的李女士。别看她笑盈盈啊，她其实坐了2-3天的火车，就是为了让大先生瞧上一眼。她说过来挺不容易的。这句话我们从节目一开头听到现在，广东来的傅先生这么说，山东来的也这么说，西藏来的朋友还是这么说。可您说这么不容易，为什么大家还是都来了呢？说到底是信他这个人，信这1块钱的号。大先生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他总说啊，车费都划不来，能够为患者多开点药就多开一点，能让患者少跑一趟是一趟。不过药用完了，路还要跑，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跑，慢慢的，患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相互帮着带药、帮着烧药、帮着翻译。
11: 总说他中年子儿女很少在上海做了，现在就是代行这种护
1: 士，就是护士代行的。如果穿着护士话，那管你什么活都不干。
11: 因为身边的朋友还是很多外地的，刚好我们天泉中医也是比较有名的骨科嘛，所以说很多朋友不管说是买膏药还是说找医生看一下病，能帮的我都会尽量帮的。可能听不太懂陈先生讲话，答应了帮他们做一会儿翻译。
1: 这个问题你头他要个1块钱可以，
12: 应该怎么弄？
11: 就相当于说关节有点变形了。
1: 哦，他关节发炎。
11: 关节发炎。
1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舅妈那有70岁
1: 啊，
13: 她这个腰腰啊，经常的断，
12: 骨质疏松，
1: 这个坚持给他补啊，感觉。
12: 大夫，我有个朋友，他是指关节，就是手指，手指这个总是疼，要看病。那看病为什么需要化验？就验伤病
11: 去。需要看病，需要化验一下，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哎呦，这个小姑娘挺好的。我们找一个当地的，因为我们听当地说话好像。有时候听不太懂，找一个当地的哈，要方便一点。哎，你们四川人这样，这是我们所看过这个病最便宜的一次。哎呦，我们拿了很多人的药，拿了14个人的药，总共才花了300块钱，路费比这个要贵多了。
11: 还是对我们中医院感到很自豪，真的就是一个利民的一个服务。
5: 病友间代购烧药本是常事，却有人借机牟利，原本4元一张的膏药转手便加价数倍。
14: 比如说我们一个药，我们这卖10块，他那去卖20块，卖30块。
15: 我们医院就是考虑到就是外地病人买药不方便，然后我们就开通了网上购药渠道，以后有需求的话就可以在就是我们天元县中医院公众号上面就可以购买我们的就是原理制剂。
5: 尽管医院开通了网上问诊、远程购药服务，但仍有患者忍着病痛辗转而来。对他们来说，亲手拿到药，亲耳听据诊断，才是真正的安心。
16: 本来想着住院的，就刚才大先生说没必要。
17: 挂号院的，约一百120件，我过了费都那么多钱。他很专业，那些钱再少，你看不好还是不行，觉得很不错。
18: 医生那个接到，那一次性按按，我就对了，就对的，没哭了。挂号的1块钱，药费我是3天的，才12块钱。
19: 现在这个时候，如果1块钱那个挂号费的话，相当于是没有。
20: 他那个挂号医院优惠6元。

0: 这个是医保优惠六元嘛？
1: 最早的是一角钱的挂号费，然后涨到三角，涨到五角，五角的话就坚持到十多年，因为我们后头上了建了系统，才涨成一块。一块的话维持到现在已经是十多年了，将近二十年了。
2: 二十多年前陈怀炯定下的一元挂号费规矩，医院沿用至今，从未涨价。医生们还不时自掏腰包为困难患者垫付药费。天全县中医医院就这样被百姓唤作二郎山下平民医院，成了藏汉彝羌等各族同胞共同信赖的生命驿站。
3: 哎呀，你们看到他对群众的服务，那是当亲人来看。没病人上厕所，没病人的话呢，坐那个车子没得钱买馍馍，他偷钱，你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们是学医的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嘛，要救死扶伤精神的，我们时时记住那个。
1: 相当于让利给群众嘛，目的的话是减少病人的负担。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病人，他是来自乡村，来自边缘的山区，他来看病的时候都是把鸡蛋卖了，把农副产品卖了才来看病，有些哈支付不了医药费。
4: 因为我们这家人这个传承的家那个家风嘛，轻财重义，不是以蒙人为标准，自己为治病为标准，政府来投入，国家来投入，我们把这投入又转化给民间群众得到好处。
2: 轻财重义这则刻进陈氏血脉的祖训，大先生已践行了66载。2023年，随着他的故事在短视频平台传开，慕名而来的患者挤爆了挂号处。
0: 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们院头上1000号都觉得说很惊讶。现在1500号，如果你不限号的话，可能2000号都不止。
4: 啊，几十年这样子搞工作坊的，而且那个作用吃了反而起了反作用。病人嘛，求医这个心切，但是你误导了病人。病人好多认为要你啥子要找我，你咋个可能嘛？我一个人1500天就是40-50个病人，现在也1000多个病人，我看几个嘛。这个慢性病在很多医院治疗起来，效果都差不多，然后治疗方案也差不多，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见很大效果。有时跑质检工地来看个慢性病，一点好处都没得。
1: 走红对我们的压力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的服务跟不上过多的病人。你病人来了过后，如果我们接待不好，对不起人家坐车坐飞机这些来的病人，
5: 他这个上线之后，他就会我们的服务的这个质量和安全，他就得不到保障。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2: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患者，医院在公众号上发出公告：慢性病请就近就医，莫要千里奔波。这份克制与理性，正是对医者仁心最好的守护。雷打不动凌晨5点坐诊，大先生为何没有出现？
5: 前后超到10几天，然后最后还是大家都妥协了嘛。
2: 荣获全国道德模范荣誉，他又为何道歉？
4: 我都不好意思，太惭愧了。
2: 人世间，稍后继续。
6: 下面有请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助人为乐模范走上舞台，接受表彰。
7: 陈怀炯，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中医医院原院长，将祖传诊所和配方无偿捐给政府，培养一大批医疗骨干，推动传统医术惠及少数民族地区。他的奖章由儿子陈若雷代为领取。
2: 2025年5月，陈怀炯荣获全国道德模范。颁奖当天，陈怀炯正俯身为一位远道而来的患者检查脚踝。
8: 哎，这一次是大先生没有去
5: 的。啊，是的，是的，因为老人家身体不太好，他就没去。
4: 我都不好意思，太惭愧了。
8: 为啥？
4: 你越这样子，我越惭愧。我不能更好的干活了，干工作都不行了，看病两件都三分之一。
2: 2024年12月，80岁的陈怀炯确诊肾功能衰竭。
4: 我大意了，反正没那不舒服感觉，就是人不能吃的。我现在老了嘛，吃不得了嘛，表现的正常的。那个的越凶，到了12月12日哈，
8: 我胃不好
4: ，我就认为不好，结果肾功出问题了，肾脏出问题。我这辈子就是休息2个月了，我习惯了上班我就给一个机器转换了。你是胃气下去，觉得到处不合适。他们逼我上班，我说不，我要做些舒服一点。
5: 超最后，我说

0: 都全部大家骂了一道，然后大家都坚决不同意，说他身体在那边好玩，上啥子班嘛。他现在都还需要在治疗，都还有一些治疗的措施在那边去，他还是离不开他的工作岗位，离不开他的病人，前后吵吵吵吵到十几天，然后最后还是哎，大家都妥协了嘛。我们妥协说，那你就上嘛。他还妥协的时候，他少上一会嘛。
1: 他高兴就好噻，他身心愉悦比啥都强噻。
2: 2025年1月30日，大年初二，大病初愈的陈怀炯再次出现在诊室，将坐诊时间从凌晨5点推迟到7点，这也是他对家人最大的让步。
0: 最早我们让他7点钟上班，结果他现在他自己又悄悄自己把时间改掉了嘛，越上越早。那天我们在说他，他说他受得了，他就越上越早。他自己说他受得了嘛，但你觉得他明显还是看得出来，他这个岁月啊，对他的这个影响还是越来越明显。一连走路都叮叮咚咚的走，跑得疯狂，现在都不行了，慢慢走，正常的正常的。人的衰老那是大自然的规律嘛，就是他更希望可能把他这个时间更多的给群众来服务，给医院的年轻人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帮助和传承。
2: 再次走到陈怀炯的诊室，我们看到这里多了一些年轻的面孔。
3: 有没有香烟粉？
4: 是的，小时
3: 小时候想服的药，
4: 服可以可以。
5: 还有
4: 一个
5: 身体位置。
4: 是嘛？就那个男生嘛，现在带这个黑儿了。
5: 多
4: 是一个，那天来了好多年轻人，有很多朋友认不得，都是大学毕业生，不是必须要手把手，只需要丰富他经验的经验，就直接走。
6: 哦，中医这个特有的传承模式，它有很多属于经验传承，书本上不可记载，老一代经验经验带小的，毕竟实践经验的时候，经验没那么丰富的，我们大部分是用经验知识。支持了这个作用，
0: 同时可能也是受他们爷爷的影响，受到这个家庭的熏陶。目前处于一个跟师学徒的这个阶段。中药十五规划里面起到了人才的这个梯队的这个建设。中药的传承行业发展，它不是靠一个人，而应该是要靠一群，甚至是一代，同样对我们这个中药有着热情，愿意为中药事业奋斗终身的这年轻同志加入进来，中药才能够传播的这个生命力，也才能够把我们的中药事业真正的做到高质量发展。这个我觉得说是近年来和写的最好，也是最切合实际，也是最有指引方向作用的一份规划。对我们来说，主要是一个指明方向。基于我们县级医院的实际，结合我们本身基础的这个地理环境和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让十五规划在基层它能够落地生根，能够开花，能够结果。我也相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下，有这么多我们患者的这个信任与支持，有我们各级各部门的这个帮助与关心，我想医院的发展也和中药事业的发展前途一定是光明。
6: 心愿，活一天就干一天。
4: 103岁了，儿子我不要干了，肯定要向他学习。虽然是受苦的，但只要坚持下去。

在中华文明的星河里，先生二字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厚重和温度。寻常的一声先生是礼数，而藏汉羌彝等各族同胞共进的这一声大先生，则是用一生丈量出来的医者仁心。从青丝到白发，陈怀炯66载扎根二郎山下，将祖传的诊所和秘方无偿地献给国家，以1元挂号费筑起了一道惠及百万生命的健康防线。在他身后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基层大先生，他们或许默默无闻，却同样用坚守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正是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用一生的奉献践行着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信念，构筑起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最坚实的根基。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再会。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啊，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我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5: 走。
7: 休息去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
8: 火车，开始6分钟，请注意安全。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
5: 成。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5: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1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咱们能砸进去吗？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
1: 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2: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1: 对，团长，好办法。
2: 我看行。
3: 捉鬼子。
1: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抽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
3: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
2: 我让你全坐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4: 团长，看得有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难是头脑了。看来抗战要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4: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下跪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圈子不抽找不个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千万小心。
3: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4: 好。
0: 上校，带我去花。
4: 好。
5: 走，去那儿看看。
6: 林特军，李燕吗？
7: 对不起，认错人了。
6: 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8: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6: 哦，谢谢啊。
9: 你得刨个街了。
6: 哎，谢谢，对不起啊。
2: 走吧，后面鬼子当官的麻烦了。
1: 等等，我等等王岩再走。
9: 来了，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6: 对不起，他喝多了。
2: 八嘎，
6: 对不起啊。

0: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回来了，快点，快点，快点！怎么样？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1: 对，
0: 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出发！
1: 啊！呀，老爷。
3: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4: 那当然，哪有假的？
3: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小心了，别上山，别上山，别上山，别上山。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4: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3: 放心吧，大哥。
4: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3: 放心吧。
4: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快来城门！

0: 团长，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来救你吧！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0: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
1: 行。

0: 你这部戏拍得不错。哎呀，说来惭愧啊，王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没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坎子营某部支持你，这部戏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0: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 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给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
2: 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郑秀姑的死值得吗？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
2: 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4: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3: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3: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 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可是，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 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 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

我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策。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下，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好嘞，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3: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0: 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胜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5: 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6: 老冯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 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
5: 干掉狙击手。
6: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5: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6: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 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4: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1: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0: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
0: 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1: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0: 萨满星的感受吧。
1: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这将是一场血战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2: 张翔，
4: 哎，
2: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
5: 统一
2: 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5: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
2: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5: 我没听说过。
6: 团长。
2: 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5: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2: 怎么，不服气啊？
5: 这还用说？
2: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
7: 跟他比，别怕他。走。走吧。好。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如指示。开始吧。好，开始。是。 前边有50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支。听清楚了吗？预备，站住！哎，预备，开始！啊！
8: 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
7: 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8: 哎，这比刚才难了。
9: 你看着没问题。
10: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9: 那小是个拼油子，
10: 跟你一样。
9: 有什么不好？那小经验丰富。
10: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0: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
1: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0: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巧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0: 又来了是不是？
3: 这我不敢当。
4: 这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嗯，
5: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嗯，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6: 是，
2: 滚！
7: 吕叔叔，玩线了吧？
2: 哎，诗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7: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7: 好。
8: 好。
9: 好。
8: 好。好。好。
9: 太棒了，
2: 真
9: 棒！恭喜恭喜！还真棒，真棒！
8: 好。
1: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0: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0: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0: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

0: 张全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了吗？

0: 小小，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进去一下。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唐叔叔。
1: 团长。
0: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团长，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好，杏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0: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叛变队。
2: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2: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
0: 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2: 团长，
0: 郑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 做你想做的去吧。

0: 你先休息一下。
1: 缝怎么样了？
2: 缝好了。
1: 来，我帮你吧。
2: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

0: 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越吃越香。
7: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

0: 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继续西，
7: 威风

0: 魏彪，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
1: 我发现他变了，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2: 你就是两部的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看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鬼子冲过看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吧？下轨道到。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1: 是。
0: 大家，好。要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2: 好，
3: 各就各位。
0: 刘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维特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1: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刘大哥。
1: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七八，别离我太远。
1: 好，
0: 走。
4: 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4: 好，
0: 哎，小子，你看，
4: 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找个好情况。
0: 好，
4: 去吧。
0: 老彭
4: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
4: 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才能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待鬼子认定，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3: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3: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吕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
3: 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3: 知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3: 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3: 徐，你和李元飞一组，计划你和我一组。一旦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了。
0: 就这。好，小心，走吧。
3: 走。

0: 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林范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军官。

0: 今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
1: 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
0: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大法不变。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0: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就算他敢枪毙我，小妹。
1: 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行星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对，这个萨曼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 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
1: 掌握陷阱。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 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1: 这个好像。

0: 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真管用。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1: 坐下。
2: 怎么了？<笑>
1: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笑>
3: 宇大哥，早点休息。
0: 啊，我去那边溜达溜达，小心点啊！我去看看他。
1: 哦，去，你也小心点。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4: 让你偷。
5: 我没偷，啊，你夹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哎，捡什么了？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我到处找。
4: 那你偷人烟了？没偷，
5: 我给偷了。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4: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5: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6: 没那么严重。
7: 我咱们再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8: 他就是一抠门子。
5: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8: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6: 行了行了行了，
5: 偷。
6: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7: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5: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9: 静。
5: 哎，
9: 我相当冷静。
5: 哎，村长，
10: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1: 我绝不放弃。
2: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
1: 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2: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1: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你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这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2: 啊？
4: 为什么不动啊？
5: 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
7: 团长，
6: 成全我们吧。
3: 照顾他吧。
8: 好。
3: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4: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3: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3: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儿陪你。
4: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3: 你别说了。
4: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3: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4: 你，
2: 团长，秦大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林弟兄们决一死战。
0: 我觉得彭厂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长一点行，长一点。

0: 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

0: 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蒲记的掌柜万师傅。
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

0: 1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

0: 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10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1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

0: 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

0: 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对表，
4: 好，
3: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8: 光，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8月28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

0: 然后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开学季正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民警为您送上一份实用的开学反诈指南。今年头茬蓝龙虾刚好是最肥美的时候，跟着记者夏田埂捞龙虾。恰逢适宜的温度湿度，成都桂花已悄悄飘香，九月还将迎来更大规模的盛花期。乐山上线三大海绵公园串联形成全长1.4公里的冰水景观长廊，城市民生服务不断升级。
0: 临近九月，学校呢即将陆续开学。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我们采访到了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中和派出所民警，为广大师生和家长梳理了几类近期高发的诈骗手法。这份实用的开学反诈指南，您可一定要收好了。
2: 从往年的接警情况来看，主要诈骗手法集中在网购退款、游戏交易和追星陷阱三个方面。
3: 针对学生情况的特殊群体，主要诈骗手法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网上购物，然后相当于就是虚假购物，接到冒充客服的电话，说您买的物品有问题，进行退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绕开了平台，私自接触，让学生把一些钱转到他们个人的账户上。还有一种就是一些男生打游戏买装备和皮肤，也是不是在正规的平台上，而且购买这种虚拟的东西是不受到网络的保护的，在一些平台即使反映了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商家也无法给你追回应有的损失。第三就是学生因为处于一种年龄大一点的，处于一种追星的年龄嘛，就在线上加入了一些歌迷会、影迷会，然后这里面就有不法分子冒充一些组织者的身份，让学生缴纳一些钱财，比方虚构一些明星的生日会、出道周年纪念会，甚至我们还接触过有些冒充给歌迷的母亲过生日这一类型的费用呢，一些特别是女性的学生上当受骗的比较多。
2: 学生要提高警惕，家长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赵晴警官特别指出，开学季也是家长群诈骗的高发时段。
3: 不光是我们的学生群体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家长也会受到诈骗。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在开学的时候，突然在班级群里面会冒出一些来历不明的二维码，让广大家长加入这个群。加入这个群以后呢，会出现几个类似于冒充老师的头像，让大家呢就在这个群里面缴纳学费或者是生活费，提供一个缴钱的二维码。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到这个群里面的就是一个诈骗的工具，在这个群里面呢根本不是正规的学校和老师。
2: 警方为广大师生和家长总结了一套简单易记的防骗口诀：不轻易转账，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识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遇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拨打110向警方咨询。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们始终要牢记一条：不轻易转账，不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识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遇到真正要转账的时候，务必与学校取得联系，如果确实拿不定主意，可以直接来电110向我们咨询。学生也是，不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识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遇到有转账的，自称公检法要求转账的，一律挂断电话。实在心里辨别不明的，直接来电110，让我们来帮你咨询。
0: 在夏末秋初的美食菜单里，小龙虾必不可少。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的稻虾种养基地里，今年的头一批蓝龙虾刚好呢是养到了最肥美的时候。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夏田埂捞龙虾。
4: 秋天的第一顿龙虾你安排上了吗？眼下不仅是稻香时节，更迎来了饕客们的福音。这里是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眼下呀，今年的第一批蓝龙虾迎来了丰收季。
5: 连片稻田碧波翻涌，田埂旁的环沟里一笼笼蓝龙虾肥美鲜活，起笼收虾，分拣装筐，装车发货，在这里一气呵成，以最新鲜的状态抵达吃货们的餐桌。
6: 你看，现在的我们的蓝龙虾已经都涨到了1.2两到1.5两，然后因为我们四川的水质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底部都非常的干净，活力也非常的好。然后今年我们预计整个园区大概产量在10万到12万斤。
5: 龙虾在夜宵界一直以来都坐拥顶流地位， 眼前

0: 个虾壳呈蓝色的小家伙，可能有的朋友也是第一次见。
1: 这个蓝龙虾看起来其实比我们日常吃那种小龙虾要大很多哎。
2: 对，因为我们的蓝龙虾是普通小龙虾个头的 1.5 到 1.7 倍，然后它体内的虾青素含量是小龙虾的7到9倍，所以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会体壳呈蓝色，然后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普通小龙虾的 1.7 倍到 1.9 倍。
0: 据了解，蓝龙虾又名红螯螯虾，原产于澳大利亚，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经过数十年的技术攻关，近几年才实现稳定规模化养殖。作为中高端水产，蓝龙虾对水温、水质等生长条件要求较高。四川天福新区眉山片区蓝龙虾稻虾种养基地的1000余亩稻田，正通过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循环模式，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实现虾肥稻香。
2: 我们的蓝龙虾上田，给土壤提供它的所需的肥力，田里面的一些害虫啊，或者一些杂草啊，我们的蓝龙虾又可以作为它的辅食，所以说真正做到了稻虾共生。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不能使用任何化肥和任何的农药，所以我们的稻也都是生态稻，绿色健康。
0: 与此同时，科技赋能也正重塑着这里的生产模式，技术员与养殖户们足不出户，田间地头的情况尽在掌握。
2: 今年我们和川农合作，在我们的稻虾共生田里面上了智慧农业管理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温度和土壤的湿度，一方面保证了水稻的正常生长和稳产，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蓝龙虾养殖的生长环境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下一步，四川天福新区眉山片区将扩大标准化种养基地规模，打造集育苗育种、规模化生产和成品虾流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示范窗口，做实做深稻虾共生的种养模式。
3: 对外面向周边养殖户开放技术培训、产销对接等公共服务，对内攻坚种源技术，推进原种厂、种子资源库建设，目前正在加快筹建大数据中心，助力实现养殖户手机养虾，加快建设西南地区蓝龙虾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蓝龙虾集散中心。
4: 恰逢适宜的温度湿度，成都桂花已悄悄飘香，九月还将迎来更大规模的盛花期。乐山上线三大海绵公园串联形成全长1.4公里的滨水景观长廊，城市民生服务不断升级。
5: 今天是8月28号，早安。青山叠翠，碧水寒光，暑气在晨风里一点点抽丝，秋意从涟漪中一圈圈晕染。今日早安寄语：暑退秋成，心静自凉，山水有幸，万物可期。
6: 继续西，威风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我们来关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前往中国国家博物馆参展的108件套文物全部返荣，开启点交工作。点交现场呢，文物收藏单位、借展博物馆以及文物运输公司三方点交人员逐一查看文物状况，对照赴京前留存的文字记录、高清照片、测量数据等进行比对核验。同时点交过程还会借助各类专业的工具与仪器辅助检查，例如点交金器这类贵金属文物时，要使用分析天平现场称重，并做好数据记录，确认文物状态与出库时完全一致，各方在点交单上签字，完成正式的交接。点交结束之后呢，所有的文物将入住满足不同材质保护要求的专业库房进行日常的养护，在恒温恒湿稳定的预防性保护环境当中得到科学妥善的修养。金沙遗址博物馆从去年12月起以来，正式实施了开馆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保护展示综合提升工程，预计明年会重新对外开放。我们再来关注公共交通方面的消息。新学期将至，成都公交新增了120余条通学专线，覆盖了上百所学校、校区和上千个小区，按需定制。通学专线呢，按照一校一侧量身定制，采用按需就近设站、住址同向串联、定时定点发车的模式。发车时间依据各校上下学的时间灵活设置，大家可以打开成都公交 APP 或微信小程序，选择定制出行、通学定制，即可查询线路、站点以及发车时间，一键购票。如果现有的线路暂时没有覆盖您的出行需求，您还可以在线填写通学需求，满20人就可以优先纳入新线路的开行计划。来荣报道的新生最为关心的机场专线呢，操作则更为简单，同样是打开成都公交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找到机场专线板块，选择你要坐的对应的线路，就可以直接购票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一个身边事儿。这两天呢，走在街上，有不少人呢，突然会被一阵清甜的香气撞个满怀。没错，桂花竟然悄悄地开了。那么，桂花为何早早地报道呢？我们来看看。

明明暑气还没退去，夏天的尾巴还没走远，成都大街小巷却已经飘起了熟悉的香甜气息。小区步道、街边绿化带、城市公园，一簇簇小小的桂花藏在绿野间，不仔细看还真的很难发现，但香气却穿透力十足，走到哪里香到哪里。

0: 哎，桂花香噻，舒服噻。要不要一股桂花香，闻到多舒展的？很舒服。
1: 心旷神怡的感觉。
2: 在成都文化公园内，今年第一波单柜不声不响地开了，广场两侧回廊转角，一簇簇橙黄色的小花密密地缀满枝头，空气中淡淡的清甜香，让这个酷热的初秋也有了些许浪漫。
3: 闻到了，一进来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就感觉很幸福。今年的桂花比去年开的要更早一点，然后感觉就是秋天的气息来临的更早一点了。
2: 一脚踏进成都芳林路上，桂花香扑面而来，市民直呼意外。
1: 年头的八月桂花开嘛，今年要稍微早滴点。
4: 应该是八月间开噶，
5: 农历的八月噶。现在是
4: 八月桂花香的嘛。
5: 现在是农历的七月，它就开了。
4: 就是今年好像气候，是不是气候原因？
1: 它的那个香味还没有完全释放。
2: 顺着花香走进百花潭公园，不少桂树同样已经开放，湖边步道旁星星点点的小花缀满枝头，花香萦绕在游园的人群身旁。
6: 开得早的话，我觉得可能

0: 是为了迎接我们后面的节日。在我运动的过程中哈，闻到了这个，孩子们也通常跟我说闻到了这个很香的味道啊，我就告诉他们这个是桂花盛开了，然后他们也会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下就是运动的更有趣，然后更有劲儿，每一口呼吸都是桂花飘香，都是香甜的，所以他们就是很有激情，我很喜欢他们。
1: 不少市民趁着花香出门寻香散步，打卡这份提前到来的秋日浪漫。
2: 现在才是公历的八月份，它就已经开了。对，我也觉得很神奇，感觉沁人心脾啊，很舒服，很喜欢在这儿漫步。现在这个桂花感觉是清甜一点，还没有那个正式盛开的那个季节的时候浓烈。
1: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古人都说按照时节，桂花本应是在中秋前后飘香，而今年距离中秋还有一个月，为何成都的桂花就早早的绽放了？
3: 我们公园呢主要有三种桂花，金桂、银桂和丹桂，然后呢数量有200多株，然后目前开的比较多的呢就是金桂，然后呢银桂也有一些。我们常说8月15桂花香，8月15呢指的是农历的8月15，然后目前的话呢，因为今年的那个气候原因，像前段时间的下雨比较多，然后最近气温又开始回升，所以呢激发了桂花的花期，今年的桂花呢开的相对比较比较早一点，现在倒还没有到我们桂花的一个盛花期，可能到了桂花盛花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更美好的桂花景象，闻到更浓郁的桂花的香味。
1: 一场风雨一轮升温，就让成都提前解锁了秋日的甜蜜惊喜。可今年桂花早早的就出来和大家见面了，会不会到了中秋赏桂时，桂花又早早的谢幕了呢？
3: 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桂花是多轮次的开花，然后目前这是开的第一轮，后续气候天气合适，后面还会有后续轮次的开放。单轮持续的话呢，要根据天气因素，一般持续一周左右，如果天气合适的话呢会有所延长，当然如果遇到下雨也可能会雨水打落在桂花上面，也会把那个桂花打落，可能会减少就是缩短它的花期。
1: 看来这香氛大礼包还在路上，大家也不用着急，九月还将迎来更大规模的盛花期，届时满城飘香，氛围感会更浓。园林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桂花花期短暂，文明赏花，不要折枝采摘，一起留住这份限定芬芳。
4: 最近乐山市市中区三大公园集中开园，串联形成全长1.4公里的滨水景观长廊。那么三大公园在景观和体验上有何区别，又有哪些游览亮点呢？我们一起去转转。
5: 今日市中区三大体育公园开园，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现场到底怎么样呢？就跟着小钟记者一起去体验一番。

0: 师，我们这个运动的具体的名字叫什么呀？
1: 叫攻防箭。
0: 攻防箭。
1: 对对。
0: 我还第一次听说呢。
1: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在成都的话还是很流行。但是在乐山就我们是第一家。
0: 所以咱们乐山是首家。
1: 对对对。
0: 你看，相当于就是随着这个公园的开建才开过来的。
1: 是的。因为想着这边呢，主要是户外场地，大家可以更好的有氧。有氧运动，
0: 进行减肥。
2: 记者体验攻防箭的地点是8月15日才开园的春熙体育公园，它与邻近的百溪海绵公园、盘龙音乐公园串联，形成全长1.4公里的竹公溪滨水景观长廊。众多市民游客沿河巡游、驻足观赏，共同见证这场属于乐山人家门口的公园盛会。除了攻防箭、打篮球、打羽毛球等好玩的运动，公园内的景色也十分优美。一条河面上的梦幻灯带，让路过的市民朋友纷纷驻足打卡欣赏。
3: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这个激光的这个呈现的一种效果，它模拟的是这种波浪啊，这种水面的波浪，那这种感觉就比较动态。其实它通过了这个动态的这种光彩的植入，把我们整个竹公溪沿线1.4公里打造的就是这么美轮美奂。沿着这个竹公溪，我们有设计一个项目叫竹公溪夜间经济带项目。这个夜间经济带项目呢，我们就包含了这个光彩工程、外立面的这个光彩工程，以及相应的一些业态布局，促成了这个整个社区、整个市民能够观光游览和消费啊，体验这种夜间经济带来的这种生活乐趣。
2: 有趣的运动、美丽的景色，自然吸引了不少的客流。面对大家的热情，

0: 园也设置了相应的服务。
1: 挺不错的，我觉得现在乐山又多了很多这种娱乐的地方，挺好的。我觉得这个灯，这个波浪形像水一样的灯比较有意境吧，然后这个感觉比较好。
2: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刚刚正好是第一次过来，然后我觉得变化挺大的，这周边的设施我觉得做得挺好的，然后现在大家就是有逛的地方嘛。今天记忆比较深刻的感觉是对面的那个音乐公园，对，音乐公园，因为它现在很多就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地方嘛，小朋友挺喜欢的，然后我们过去也挺新奇的。
0: 公园不仅好刷好看，还有着一个让众多市民好奇的隐藏功能。
3: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公园是叫博西海绵公园，这海绵两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4: 海绵公园的理念呢，是我们通过把雨水收集渗透然后给它储存，在雨季的时候收纳储存，没有雨的时候把它释放出来，用于植物的养护、水量的调蓄起到这么一个功能，像一块城市的大海绵。现在看到了这个水池，你现在看到没有水
3: 啊？对啊，都没有水。
4: 对对，但它在下雨的时候呢，会把周围的这个雨水收集起来，通过这个水池的收集以后，通过出过滤、渗透储存，再用于我这个公园的养护这些。
3: 意思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下雨，所以才没有水。
4: 对，
3: 下雨的时候，这里面就会像一个水池一样。
4: 没错。
3: 真的是还有小巧思呢。
4: 是的，真的挺好。我们建设的这三个公园都有这个功能。
3: 所以说我们走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身边也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微系统。
4: 没错，这个公园里面我们考虑了有这个喷水池、儿童游乐区，包括驿站，包括这个码头，这都会为市民带来一些相应的这种服务休闲体验。
0: 从曾经的配套缺失、生活不便，到如今的出门入园、就近便民，主攻溪畔的蝶变是城市民生服务不断升级的生动缩影。未来随着三大公园配套持续优化升级，这片15分钟生活圈还将不断扩容体制，让民生温度可感、可视、可及。
5: 8月29号，加盟德国杜塞尔多夫乒乓球俱乐部的中国球员樊振东将代表球队出战德国杯1/8决赛。这场德国的国内赛事不仅在德国备受关注，也吸引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众多中国球迷的关注。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球迷朋友可以在电影院的影厅里观看，票一上架就被一抢而空。
6: 这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在德国国内俱乐部乒乓球赛事中比赛的画面。上个赛季，加盟德国萨尔布吕肯俱乐部的樊振东帮助球队拿下德甲联赛、德国杯和欧冠的三冠王。本赛季，樊振东转投德国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开始新赛季的征战。北京时间8月29日下午，樊振东将代表球队出战德国杯1/8决赛，迎战奥克森豪森队。而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球迷们来说，观看这场比赛不仅仅只有在手机或电脑上观赛这一种方式。
7: 8月29号下午5点，樊振东将出战德国杯的乒乓球比赛，到时候我们影城也会进行直播本场比赛。
6: 8月27日中午，在中影紫金国际影城成都环球中心店里，店长张家豪说，这场比赛影院的影厅里将进行实况转播，大荧幕上看比赛，这样的体验并不常有。
7: 我们之前也有直播过各种体育赛事的先例，经过我们的观察，其实观众朋友们在影城来进行观看直播，比在家里面一个人看直播更有氛围，更沉浸式。
6: 球迷集体观赛，比起自己单独看比赛，氛围感拉满。
7: 比赛当天会有直播方那边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打卡装置，到时候我们也会布置在我们影城的大堂里面，供球迷粉丝来打卡拍照。
6: 当然了，在影院里看球，除了氛围感，视听享受上的现场感也一定更浓。
7: 本次乒乓球直播我们选择的是我们的一号厅 Cinity 厅，这个厅是一个特效影厅，它的分辨率是高帧率的，荧幕其实它很大，有17米多，然后加上我们的音箱设备，然后使这个直播的效果达到顶峰，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6: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新体验的优势，所以这场比赛的观赛票从开始预售起就可以用一个词形容：火爆。
7: 本场比赛我们在8月20号接到

0: 可以开售的通知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开售了。顶厅总共是202座，开售当天基本上我们的上座率就已经来到70%-80%，在后续的几天时间里票已经售罄了。这就是我们乒乓球直播的那个引擎，现在红色的已经是观众全部售票了的，现在已经是全满了，没有座位了，售罄了。球迷粉丝们比较热情，都在问我们影院能不能加场，但是我们根据版权方的要求来做直播，然后我们没办法加场，
1: 全部售罄。看来球迷们的热情高涨，
0: 后续的一些比赛我们影城是情况而定直播，我们影城还有一个498座的厅，我们看是否能排印出来进行选择。
1: 这样的火爆场景并不只是出现在这一家电影院，这场比赛在成都范围内还有保利万和国际影城、奥园广场店和太平洋激光影城、金沙紫金店两家影院也会进行现场直播，同样也是一票难求。
2: 我们这边目前就只排了一场，我这边看到是没有位置的，那个厅是没有位置的，
3: 那个已经卖完了哈，没得票的了。我头两天看到都已经卖完了，你都要随时刷到去买看有没得退票的，有空位置的，这种应该很少了。
1: 而根据查询，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在内的多个城市的数十家授权影院也将同步直播，目前也基本处于售罄状态。其实影院大荧幕直播体育赛事并非首次，就在今年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时，就有影院进行了赛事直播，供球迷们集体观赛，共同为支持的球队加油助威。而这一次德国杯乒乓球比赛的直播，因为有中国球员的身影，更会拉近比赛和球迷的距离。我们也预祝樊振东在比赛中良好发挥，打出中国球员的精气神，收获理想的结果。
4: 第24届四川光雾山国际红叶节向您发出了秋日邀约。今年红叶节将从10月持续到11月，期间呢将推出牵车自驾走米仓道、米仓道国际自行车赛、红叶趣味体验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巴中的独特魅力。同时呢，当地还会发放2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开行景区旅游直通车，并优化志愿服务，全力确保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10月到11月，光雾山红叶漫山绽放，诚邀各地的游客走进巴中，赴一场红叶之约，饱览层林尽染的巴山秋色。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在绵阳三台的街头巷尾，紫薇花次第开放，粉紫繁花缀满街巷，微风拂过，扬起阵阵花香，带来别样诗意。

峨眉山市晴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华龙多云，2到19度。青城山晴转雷阵雨，21到28度。德昌雷阵雨，20到31度。庐山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达州晴转雷阵雨，26到36度。蒲江雷阵雨，24到32度。叶石雷阵雨，26到32度。大邑晴转雷阵雨，24到32度。延边雷阵雨，22到33度。岳西雷阵雨，19到29度。延津雷阵雨，22到30度。德格雷阵雨，11到24度。

小金晴13到29度。

0: 府儿请老夫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
1: 持斋？
0: 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造孽子的啊？
5: 你这憨货！
6: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5: 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5: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1: 啊！父王，
0: 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

0: 日哪时出事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1: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0: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1: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2: 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啊。
1: 观音菩萨，沙悟净拜见菩萨。
3: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1: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1: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1: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0: 退。
1: 哦？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1: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0: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1: 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3: 多谢菩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5: 你好。
4: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5: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6: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4: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5: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
4: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5: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4: 好。
7: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5: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4: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
5: 嗯，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4: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5: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4: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5: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4: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5: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4: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5: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4: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5: 再拿4罐干嘛？

0: 啊？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3: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
3: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3: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3: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

0: 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我再免费送四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啊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啊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

0: 这个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
1: 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
1: 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罐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的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2: 确实是，你们鱼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 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块2，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 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 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 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 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咱们八罐是一箱，一罐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